0: 奶奶病啊，晚
1: 那觉得说，哎，他很异常啊，他平时不是都这个很随意发挥吗？为什么闭嘴不谈？
0: 好像听到台湾两个字就
1: 对，我觉得这就是川普的战略定力了哈。为什么会这样讲？就是说，第一个当然这个他是客嘛哈，那习近平是主，那台湾问题当然知道习近平很在意，但是在这个场合，川普当然有他的想法，但是我觉得某个程度也算是留面子给习近平哈。那这个动作其实背后代表就是说，美中在台湾问题上面立场是完全不一致。好，那不一致在哪里？其实哦，那我先谈啊，习近平当然昨天一开场，为什么讯息很快就出来？因为一开场第一个，他们本来就首要就是把台湾问题列为优先哦，所以包含刚刚看到哦，习近平就讲到说这一个台湾是美中关系哦最重要的问题。那台湾问题如果处理得好哦，双方就可以共处；处理不好的话，美中就可能会冲突、会碰撞哦。那这些等等。其实这个本来就照本宣科，它本来就放在第一题里头啊、哦。那后头其实我觉得我们在看卢比欧事后的访问，大概就可以知道整个过程哦。卢比欧说法其实非常的清楚简单，他说通常在这种会谈，中国一定会提台湾，好、哦，提跟谈是两回事哦，提是提，谈是谈哈、哦。那我们向来我们就只说这个美方了，我们向来都会表明我们的立场，然后接下去讨论其他议题。哦，这四两拨千斤，简单带过啊、哦嗯。你讲你的，你讲完之后啊、哦，我们下一题。好、哦，美方就表达立场。那美方立场什么？你看到中国官媒完全不敢提，那就对台政策完全没有改变。好、哦，所以从这一个结果来看，就可以知道说，先前本来外界是担心说，哦，有可能拿各种的这一个筹码来交换，台湾是其中之一。那卢比欧昨天已经强调说，这一个美国的立场就是对台的这个政策完全没有改变，这个部分其实就已经化解外界这个疑虑。所以这个部分呢、哦，有关台湾问题的部分，我觉得习近平这次并没有得分。好、哦，那我们看到、哦，如果去对比双方事后的这个声明啊、哦，我觉得很重要。我刚刚讲到川普的战略定律哈、哦，定力了哈、哦，那没有受到台湾问题的影响，因为一直在问台湾问题就转移了焦点。川普这一次访问中国，我觉得要先去谈他的战略目标、目的是什么。川普这一次他自己的行前都已经讲说，贸易是重中之重、嗯，所以你看到昨天哦，这个美方事后的这一个发表的声明哈、哦。会中谈了什么？那第一个就是强化跟中国之间的经贸关系啊，所以这次带了15个 CEO 去，中间提到说，第一个要扩大美国企业进入中国市场啊，然后也希望中国提高对美国的这个投资，然后增加中国对美国农产品的这个采购啊，那这些都是经贸问题。那反而哦，你看回到中方的发表声明。所有的重点都集中在台湾问题上面，后面都非常简略的提过哦。我把内容念给大家听。他说这个经贸的部分呢、啊，只有提到说哦，中国的大门会越开越大，这种都很空泛的东西。那中间带到说哦，将会拓展第一个经贸，第二个卫生，好、哦，连这个都可以放上来。第三个农业，第四个旅游。习近平会跟川普来谈旅游吗？然后人文、执法其实就是芬太尼。那川普在。会中非常一再强调，就是要这个严禁管制哦。那中芬太尼的这个前制品啊、哦，这些化学物流入美国哦，那中国只字不提，那完全就只有讲到说哦，在执法上面啊、哦，双方有交换意见啊、哦。那其实可以看得出来哈、哦，中间一个、哦、很微妙的地方就是说，习近平一开始就打台湾牌。啊、哦，那其实川普根本不是说台湾不重要，台湾很重要，但是他不想在这次会议里面把它当为重点啊、哦，因为美国对台政策不变嘛，你要怎么谈，你要怎么提哦，我尊重你，让你去表述，但是我并不想跟你讨论，所以在这个部分，台湾问题为什么没有列入美国事后的声明里头？其实用意就已经很明显啊、哦。那反而习近平想打台湾牌，但是对台湾从这个角度可以看啊，习近平手中没有什么牌才会第一。就打台湾牌，问题是台湾牌，美国也可以打台湾牌啊。美国光只是说对台政策不变就可以挡住了啊。那川普这一次第一个经贸是重点，第二个国际政治的问题上面，他关切就是伊朗问题。所以伊朗问题在美国的声明里头啊，内容琢磨比较多，而且这个部分也非常有意思。这个中方的声明事后完全没提到伊朗。只有讲说双方针对中东问题、乌克兰的这个所谓危机、那朝鲜半岛这些重大国际的地区问题交换意见。那美方的声明里面哦，你看到这个川普同意的内容里面 特别提到哦，说美中一致同意第一个霍姆兹海峡开放，第二个反对霍姆兹海峡武装化跟收费，也表示说，哎，习近平也同意哦，好、哦，那第三个共同反对伊朗哦，这个发展核武。那今天我刚刚看最新的讯息是说，川普事后出来接受访问的时候，他又提到，那讲到说这个习近平承诺不向伊朗提供武器，
0: 嗯，
1: 哦，所以整个盘局下来看，我简单一句话。大家这个先前外界啊、哦，这绘声绘影，我觉得还是北京在背后操控的这样的一个所谓美国弃台论啊、哦。那在这一次，其实整个川习会结束下来，并没有看到啊、哦、有真的实质的这个动作或内容啊、哦。那反而是这个中国丢包伊朗，看起来非常的明显啊、哦嗯。因为
0: 中国他有承诺丢包伊朗吗？也是川普说的、
1: 啊。不是承诺，就是基本上来
0: 讲，他好像跟事不关己。
1: 哎，第一个，霍姆兹海峡开放问题，习近平先前已经公开就打给沙国的王储嘛、
0: 嗯，
1: 要求要开放嘛，
0: 哈、嗯。
1: 啊，问题是伊朗革命卫队现在是要封锁啊，
0: 嗯、
1: 那你要他开放，他也不甩你啊，
0: 哈、嗯。
1: 第二个就是说，一致都反对核这个伊朗的核武嘛。现在如果又承诺说哦，不向伊朗这个提供所谓的武器，这个部分其实对伊朗都完全不利。好、哦，所以反而是为了换取这个川普啊、哦，那美中之间的关系，某个程度，你若以盟邦的角度来讲，就是牺牲伊朗啊，
0: 哦、嗯，
1: 所以相较之下，先前有关哦台湾的部分，特别是哦对台军售的问题，卢比欧直接出来讲，并没有成为这次会谈的重点。
0: 对，
1: 哦，那所以整体这样看下来，就是说台湾的问题基本上就是各自表述，
0: 嗯，
1: 哦、那。对于这个有关台湾的这个所谓的利益也没有成为啊、哦、双方会谈中间那特别是外界担心的所谓的交易的筹码啊、哦、所以整个主轴看下来当然今天还有第二天的会议了啊、哦、那目前来讲啊、哦、那看起来川普基本上在对台政策上面如同卢比欧讲的是没有任何的改变哦那这个部分我觉得台湾应该是可以稍微放心
0: 其实今天中午是有茶叙跟工作参会了哈，工作参会当然就是咱们各部会首长啊，要跟对方窗口就这个相关的议题啊要来谈呢、啊。那很多人担心川普会这个超越幕僚的极限、嗯。那我昨天看到他那一段，因为 CNN 那一段一直被播嘛啊，而且就是他跟那个习近平两个人在天坛面前呢。我觉得好像有个隐形的戳戳妹在他旁边讲他是不是已经警告他看到台湾两个字你就不可以发言、啊、这个太厉害了
1: 这个已经事前我觉得一定都是say好的、
0: 啊、对所以这件事情呢对任何一个这个台湾人稍微有一点知识人其实都知道他那个幕僚团队一展开你就看到他是一个对台湾政策不变而且是强硬反中派的这个居就是主导嘛你看卢比欧一个人就好了更别讲那个国安会那个资深主任这简易容啊但其他的算商业哦那另外还有几个军事专家我的意思是说其实看那个幕僚团队的时候我方外交或是国防这个国安咨询啊这个或者国安会应该是放心的、
1: 嗯、
0: 但是大家都不知道川普总统会怎样
1: 对你看他这一次、哦、这个到中国访问他的随行这个当十五个 CEO 这个是经贸的部分、啊、那真的川普内阁里头都是对中都是鹰派都是强硬派、啊、那包含像刚刚讲说这个卢比欧被制裁两次对不对现在改个名就可以去了、啊、可以握手
0: 改个姓哎、
1: 欸、改个姓对、
0: 嗯、
1: 对那个那另外你看包含像这个国防部长赫格塞斯啊、哦、那包含像这个财长贝森特那还有贸易谈判代表格里尔那这些其实都本来就是对中鹰派啦齁、哦、所以
0: 商业上也是鹰派
1: 对
0: 军事上也是鹰派
1: 商业上我觉得川普当然这一次
0: 关税上
1: 我觉得他最大的目的啦、嗯、为什么要到中国访问如果你去看川普如果说对他的性格有点研究齁、哦、有点脉络就可以知道说他当然生意人嘛但是他做生意他就是操盘要稳赢的他有十足的把握带足的筹码才会去谈嘛如果情势不利于他我觉得他就无限延期这个川习会就好了他走还是胸有成竹那主要目的去两个战略目的第一个当然经贸就是要平衡贸易逆差嘛他过去不断的讲中国赚走很多美国的钱那这个贸易逆差部分要把它平衡回来所以要这个中国不管买大豆也好或波音的客机这些等等那这个贸易投资各方面那比较特殊的是说 今天也许会触及到，但昨天并没有看到，就是说其实原先大家预期说川这个习近平手中其实最有力的牌是稀土牌啦、嗯、那不过稀土因为去年11月已经在这个南韩双方会面的时候达成一个共识嘛，就关税换稀土哦，那这个有可能会持续的延长这样的一个哦平衡的状态哦，那所以并没有哦拿所谓的稀土目前来看的哈、哦、就是说没有拿出来做交易，反而是反过头来，我觉得这个川普这次是打伊朗牌哈、哦，很多人在说哦，这一个这个川普有可能反而希望哦借助习近平的力量来解决伊朗问题，但事后来看完全相反呢、啊，哦，反而是习近平看起来在伊朗问题上面是
0: 脱身，
1: 对，要脱身。第二个反而是让步的哈、哦嗯，那甚至这个川普如同先前其实贝森特已经有预告，就是说美国会要求中国跟美国买原油，
0: 嗯，
1: 好、哦，因为未来可能拿到这个控制伊朗的原油之后，那昨天的说法很特殊啦，就是说美方的说法是说中方有表达要采购美国原油的意愿，好、哦、有表达，但是这个中方的声明是说哦只有交换意见，并没有任何说哦他主动要准备跟美国采购这个原油啦、哦、那这个部分你就可以看得出来双方当然还是认识上有落差，但是表示川普本来手中有很多筹码，其实在先前我的预测就是说台湾牌哦对这个川普来讲本来就不需要在这个时间上用上哈、哦、也不会去动用哦，因为基本上他还是有很多筹码可以交换哦。那另外附带一提，昨天开场的时候，其实那时候我们看到这个习近平谈话的内容，特别又提到这个修昔底德陷阱了哈、哦
0: 嗯。
1: 这个部分我也说明一下哈、哦。那其实这个是习近平过去很喜欢提的哦。那外界有不同解读。那简单讲啊，修昔底德。
0: 至少秀一下他有学问嘛。
1: 他其实
0: 人家老说他土包子，
1: 对，
0: 哈，清大的那个博士是假的，
1: 十几年前就开始在讲，
0: 一直在讲那个。
1: 对，2013年到2015年都提过哈、哦。那修昔底德陷阱是学国关的人大家都会知道，但一般人可能不是很了解啊、哦。基本上来讲，就是这美国哈佛大学这个学者哈、哦，这个 Ellison 哦，那他引用过去这个等于说是古希腊的时候，其实修昔底德就是古希腊的一个历史学者哦。那他那时候在研究说雅典跟斯巴达哦两个这个古希腊强权崛起过程中，那发生了一场叫伯罗奔尼撒战争。那这个部分等于说当时哦两个强权如果要竞争情况下，非常有可能会爆发冲突。那他研究过去500年历史里头哦，那国际上总共16次的这种强权竞争，有12次爆发冲突，也就是说导致最后都会开战。那习近平这时候提这个的用意是什么哈？我觉得第一个某个程度也在向川普示意说中美双方竞争，但是中国不愿意跟美国来开战哈、
0: 嗯、
1: 那这不管是意愿上或能力上哈，我觉得应该有这样的一个味道。那所以他昨天特别强调说美中双方能不能跨越哦修昔底德陷阱啊、哦、那就是说避免战争的情况之下，而且昨天双方声明会后有一个唯一哦那算是有共识，是说双方同意要建构一个叫做中美建设性战略。
0: 我们要进广告哈，这样太精彩了，马上回来。
2: 爸爸快看，是淡江大桥哎，好美哟、哦、
3: 对呀、啊、淡江大桥开通以后去北海岸景点方便好多，但是停车就
2: 只要参加台湾观巴拥抱观音山漫游左岸一日游，就能够走遍景点，还不用担心停车问题。
4: 快来搭乘台湾观巴，体验山海美景与欣赏淡江大桥的夕阳吧。以上为交通部观光署广告。
5: 夏天消暑气需要
6: 一点好运气。7-Eleven 冰品抽抽乐，7月7号前指定冰品任两件零元起，小鸡 App 和 Line 同步玩，手机抽、门市换，还有机会抽20元满额抵用券。
5: 哇，指定冰品任两件加69元，就送超可爱的线条小狗保暖袋。
6: 现在就到 7-Eleven 抽好运量一下。
7: 大千电台，
8: 有你 open， 生活有我 open。
9: 雇主企业人资看过来，现在雇用55岁或45岁以上依法退休劳工，提供专属教育训练教材、弹性工时等友善协助措施，补助雇主职场支持辅导费，每年最高30万元。详细资讯请洽各公立就业中心。以上为劳动部劳动力发展署中彰投分署就业安定基金补助。
10: 想投资全世界，先把台湾看懂。
7: 主动富邦台湾荣耀00405A， 掌握产业趋势，精选关键好股，聚焦 AI、机器人、太空产业等题材，同时网罗主流指标股的投资机会。透过主动操作，寻找改变世界的下一座护国神山。荣耀台湾，创造世界。00405A， 5月18日起，荣耀募集。投资一定有风险，基金投资有赚有赔，申购前应详阅公开说明书。
10: 哎呀，好热哦！哎，开冷气。
11: 哎，冷气是吃电怪兽
10: 哦。
11: 不过啊，只要简单清洁保养就能省电哦。
10: 我知道，滤网每2到3周就要清洁一次，可省10%冷气用电，还能让室内空气清新。
11: 记得冷气滤网要用软毛刷和清水冲洗，冷气才能又凉又省电。
10: 今夏省电，从洗滤网做起吧。
12: 以上广告由经济部能源署提供。
13: 在这个追求速度的时代，你有多久没有好好感受文字的重量？创意不在冷气房的脑力激荡，而在街头的人性余温。我是卢建章，我想和你一起找回大笑会流泪的灵魂。从影视广告到生活日常，我们只看表面，更看肌理。每周一周二晚上9点，让好奇心带路，请听卢建章客创意，这回来客出新生活。
14: 周玉口新闻放鞭炮。
0: 好，在川习会我们看事实哦，这个的发展，我觉得当然我对那个赖政府的府院党的扩散论述哦，文宣系统这个一直批评到现在哦，其实我是不够残忍了，我够残忍的话可以把一件一件的事情都讲出来。光讲一件事情，民进党中央在礼拜3提名沈柏阳，13号当天呢，陈继芳有在脸书上笑说，结果你们文策院搞出一个林志玲的文策院董事，把这个新闻就焦点就已经移到林志玲了。所以沈柏阳很冤枉嘛，他那个记者会的声明讲得非常好，就是同恩成礼自己在自嗨。然后因为网络上就被分散了，分散了也就罢了，我是实评的讲，各位不要老是说我对这个执政当局有批评啊，很多这个民进党的始终支持者都认为我不是民进党籍啊，怎样怎样，我当然不是民进党籍，我如果是民进党籍，我早就去把那个中央给闹翻了。民进党现在就是缺乏像我这种党员。那可是我要讲的就是沈柏阳的提名，你们党中央没有想到当天晚上川普就要到北京去嘛，对不对？就说这个在我们的训练里面，政治沟通跟政治扩散的训练里面，刚才讲的那个修斯细底什么陷陷阱，那个是我的老师哎 ，Graham Allison 啊，他这个2011年提出来的时候，他已经年纪很大了，但是我在哈佛的时候，其实他很年轻。那 Allison 是非常非常非常，就是民主党政府这个的一个非常这个请教的一个学者对象嘛，在甘乃迪政府学院。我的意思是说，就是光这件事好了，这个我讲我的看法。我是昨天晚上就在想，这个你在13号提名沈柏阳，大肆由主席在那个把你这个挂彩带啊，开个记者会，可是当天连任何人都在等川习会啊，所以晚上那个川普到那个习近平到北京欢迎啊，什么所有的画面短片全部都被吃掉了，全部都被川习会吃掉了。我无意责怪，我只想提醒，我也不想，应该是我比较资深，我比较有实务跟理论基础。你在提名的时候，你都没有想到你的扩散的时机点是这么的差，这个是党。我只讲一句，我们为什么呢？现在就请这个明杰，各位听众跟观众，你们听我的节目其实是可以学到很多的。那我不是随便讲的，我是有训练的，我是哈佛大学的甘乃迪政府学院公共政策这个研究所的硕士。哎，你每天看那个民进党的府院党出那个幼稚级的那个错误，自己还不自知，你就会想掐人，你知道吗？沈柏阳很冤枉啊。就是你们在做一个系统性的提名宣传，重大的一个对 就是要扩散一件事情的时候，你要想到时空环境背景嘛。以前大家那个法院要公布一个大的判决都在礼拜五嘛，因为六日就回家睡觉、或者是政府要公布一个危机的这个政策也是礼拜五、然后不要那要重大事情都放在什么时候、确实都放在礼拜二或礼拜三、民进党是放在礼拜三的中常会嘛、可是你没有想到川西会被压掉了。反过头来你来看昨天白宫他们是怎么样的，白宫在下午在中午的时候新华社就抢先说习近平反台独什么什么什么水火不容，就编造了一则故事，然后美国的媒体还在笑说啊，我们美方代表应该知道美方中国媒体就喜欢这样，双方媒体文化不一样嘛，对不对？后来 CNN 去逼了这一句话问那个川普，结果川普不敢讲，然后 CNN 记者说哎呦这个不像我认识的他，哎，这个严重嘞、这个美国的媒体的所有的记者都在北京啊、这个很严重、从跑新闻上来讲你怎么让人家堵到麦，
1: 对
0: 这个是 CNN 的独家，那你觉得其他的记者会不会疯狂？
1: 当然，
0: 所以到晚上，晚上说我差不多十点的时候会突然看到妈呀 Rubio 这个贝森特都接受访问了、再过一个两个小时，川普
1: 对
0: 自己出来，
1: 对，
0: 哎，这个多厉害！
1: 好，我先讲美中之间这一次，你看过招哈，那媒体战也是其中一环。
0: 对啊，
1: 那中国我就说这个确实啦，他这个昨天会议都还闭门还没结束，马上就先官网官媒先发布这个什么习近平反台独这个这个就是利用主场优势在先声夺人嘛哈。
0: 而且人家刚出门呢，12:15刚出门。
1: 他那段是
0: 笑死了。
1: 对，还在开会中间呢。
0: 对，就出来了。
1: 对，还没有出来哦，还没有出来，他就先发布了，
0: 就让稿子就来了。
1: 对，让美方措手不及嘛。
0: 对。
1: 那所以这个就先声夺人，这早就设计好了，这个其实都是事前都
0: 是美方应该也猜得到，
1: 有可能有，但是就是说基本上尊重人家主场优势就这样子嘛，这是中国嘛哈，那所以等于会后他才发布哈，按照标准的程序本来礼节上是
0: 这样，应该是一起嘛，
1: 本来就是嘛，那中国就故意用这种这个先
0: 他先发了，后来他们在5:30左右发了一个白宫摘要，
1: 对，
0: 对不对？
1: 对那我觉得这个本来就是企图要利用这种方式要先定调嘛，就把整个主轴定调，就是说这当然很重要，也是内宣嘛，就是说这个习近平在这个会谈里面第一个就谈台湾问题，然后这个非常的强势的态度那说美中可能会因为台湾问题处理不好就爆发冲突这双方会有什么状况，这等等，主要就是在替这个习近平内宣嘛问题是说这样的一个状况刚刚讲到美方的媒体，当然美国也在做反击嘛那等于说事后到天坛，那先虽然问到这个独家，但是川普我觉得他不是不敢讲，他是不想谈第一个我就说做面子给习近平第二个就是说这个问题他不想被这个转移焦点嘛，
0: 那会被那个
1: 因为如果你今天随着台湾
0: 伊朗对
1: 你随着台湾议题被媒体问你就回答那就变成说随着北京起舞了嘛那习近平本来想要走主轴就这一条线，所以他完全不答是最好的其实这个对川普来讲大家都认为蛮困难的蛮困难的，因为他是非常随性幕僚哪约束得了他，
0: 对呀、
1: 除非他认知这样子做是对的
0: 对
1: 所以我觉得这事情跟幕僚之间一定也都有沙盘推演那所以等于说川普这个部分你看今天等于说昨天会议结束了，今天陆陆续续出来，川普才针对昨天的会谈开始有发言那像昨天那个财长贝森特接受访问的时候，也非常保守的讲，他也不敢逾越川普的说法，他讲说接下来几天应该就川普台湾问题可能陆续会点到一些啦那等于说昨天针对台湾问题，美方定调的就是我就是让他自己去表述嘛他说他的，但是我美方坚持我的那这个部分，那至于说这个媒体的操作那。当然川普也跟过去的总统很不一样了他最多就是自己先发文嘛完全主导议题那当然对于一些对他这个比较友善的媒体包含像福斯啊这些其实 CNN 过去来讲这川普当然不是很喜欢有时候也不见得愿意接受访问那福斯你看在行前是直接跟着上空军一号直接访问卢比欧所以 事前就已经先把整个美方的主轴先定掉，框架先框好啊、哦。那希鲁比欧在事前就已经讲到，这一个美国对台政策是不变的啊、哦。那台海和平稳定是有利于不止说美方，对中国也有利，对全球都有利，把这些都已经先框好，事后出来又再回应一次，其实整个主轴脉络是一样的。所以当然整个媒体的操作上面当然有一致性，那早就有在做双方的攻防，那各自过招。那回到刚刚讲的说国内的部分啊，其实寇姐讲这个，因为我也在媒体待了蛮久了哈，我们过去实务经验也算够了哈。那其实如果从过去我们做新闻啊，其实新闻如果以报社来讲哈，这个隔天见报的时候，到底是你前一天发稿，你前一天可能报社跟你讲，哎，你明天再做头版头，明天出来，哎，你的新闻不见了。为什么？
0: 因为
1: 六个事情。对对，新闻会压新闻哈、哦。那这个头版到半夜这个12点半1点，几乎都是可以换版的。好、哦，有时候你会看以前的报纸，现在应该还是这样啊。就是说，欸、各县市的头版不一样哦。
0: 嗯。
1: 好、哦，因为为什么？因为到截稿前最后一刻哦，要送这个要定稿前哈、哦，那有可能来不及换版的情况之下哈、哦，会变成什么？台北市周边来得及最后印的台北市的头版哈、哦，跟中南部县市会不一样，因为中南部的可能必须要先印要先送哈、哦嗯，那变成说最后一刻还换版还抽新闻，所以过去如果你有新闻媒体工作经验，的确这个新闻都是这个分秒在必争哈、哦。那任何情况之下，新闻会压新闻，有一件更大的事情出来之后，就算你这个新闻本来你预期很大，随时都可以调整改变哈、哦。这样的一个弹性运用的这个调整，等于战术的调整，其实同样的，这个我从军事角度来看，台湾未来防卫作战也是这样子啊，就是你要灵活调整啊，因为任何可能的这个变数嘛哈、哦。那你可以预期的，永远计划赶不上变化嘛。所以刚刚寇姐讲，确实我也有这样的感想啊，这样的感觉啦，就是说某些时候这些府院党在针对这些所谓新闻的这些应变上面的能力哦，看起来是比较僵化一点的哈、
0: 哦。这个你讲得很好，就是说，哦，我觉得这个实务理论跟那个操作的回馈，就是剧本的推演，很多事情你要看那个环境是如何。虽然现在是网络时代啊，那但是操控力也很强。我们刚刚讲好，昨天川习会啊、在这个人民大会堂里面呢，这川普的团队里面有一个人，就是那个国安会的资深主任，他的中文名字叫简以荣，简以荣，台湾的外交跟国安团队，特别是国安团队，吴钊燮啊、顾立雄啊、赵以翔啊、什么黄崇彦，我猜了，我也没问他们，他们也不会回答我这么细或是机密的问题，都是好朋友。因为而且简以荣应该也有参与所谓的1.25兆的那个军事预算国防条例的内容之一，因为他跟那个古立言啊、基本上来讲，他古立言的老板是国务院的卢比奥，可是他应该也是古立言老板。好，咱光做新闻操作好了。昨天简以荣在场哦，在那个团队里面，昨天行政院有讲4700亿的补救，我要提特别条例、追加预算、扩大年度预算规模解套。你看啊，我自己是感慨深刻。简以荣在现场，简以荣是支持4700亿的人。他讲过好几次，他在之前有讲过，之后也有讲过，之后那个讲重话的人就是他。
1: 对对对对，
0: 对不对？
1: 就是说高级官员引述这个，
0: 是不是？对对对，
1: 对于没有通过是失望。
0: 对啊、我的意思是讲失望，而且台湾不能够没有这个无人机啊、无人舰啊什么的。你研究你就知道，他的立场就是要给我们1.25兆的，跟古立言一样的立场。第二呢，他还说，台湾人不可以让全世界以为美国人比较喜欢帮台湾人防卫这个国家。那我的想法是，你在府院呐、啊，或是行政院，你在昨天的院会后的记者会要宣传的时候，你要得到一个新闻点，其实就是现场有这种支持4700亿的人，而且那个不是秘密，也不敏感，那个不是新闻报道吗？啊，我昨天是看到这个名单呐、啊，后来我去比对这些资料之后，再看到卓荣泰昨天傻乎乎的就由理会咨宣部4700亿再提特别条例，这个很好，也时机点很好，但是新闻宣传没达到。因为新闻一定要跟那个

0: 次选举就彻底泡沫。那我的预估一直是这样。那为什么？因为一个组织啊，因为我们搞过政党，一个组织啊，它运作要有一定的规律，就是你的领导人还是要有规矩。哦，那没有无规矩不得已成方圆嘛，哈。那可是你就发现这个领导人，这个政党，这民众党这个政党，从柯文哲开始，柯文哲还好一点哦，跟黄国昌比起来，原来以为柯文哲很糟糕，他已经是各个我们见过历届那各党的后那个党主席中间最恐怖最糟糕的一个，以为已经是底线了，没有没有，还有一个黄国昌比他还厉害，那完了嘛，所以他今天造成这个，就跟那个我们看那个股市泡沫啊，以前我们有个老教父级的老板，然后他就说，那泡沫哈就一定会破，只是你不知道什么时候破。那其实柯文哲还在的时候，还没有出事的时候，我们就预计说，民众党他就是一个泡沫，他就是在他这样子乱搞下面，其实他怎么圈钱什么东西我们都听过了，那个时候选举的时候我们就知道了，大家有经验的听一眼或看一眼就知道，只是你现在没有法律，没有人查，没有证据，然后后来就出事了嘛，那在还没有出事的时候我们就说，你这样子搞，你对不起选民，人家辛辛苦苦把钱捐给你，结果你把这些钱拿去花几十万去养你的党工干部，那这没有道理，那再能干都没有道理，那你除非是他有负责多重任务，那你说一个任务算一笔，你要给他20万可以，但是你麻烦你把账算出来，那所以这个事情就是说，你不能把人家捐来的钱你这样大手大脚的这样子花，那而且他办活动也是办的几百万几百万这样办，所以我说你这个党迟早要泡沫化，只是你不知道什么时候泡沫。现在这个状况是什么？现在就是那个铁达尼要沉了，就会发现什么？船头有人跳船，船尾也有人跳船，船中央跳不下去了，会撞到船壳的，他还在跳，那就总比在船上被淹死好啊，对，现在的状况大概就是这样的。
1: 您觉得就是说有点像时代力量一样，这是政党关灯人，黄国昌一战，时代力量就基本上过去在立委有一定存在感，现在
0: 时代力量还没有那么惨，时代力量本体还有他的意识，可是黄国昌关民众党实在关得太难看，他基本上他是用赶的。
1: 好，我们休息一下，马上回来。
2: 您现在收听的是宝岛联播网，抢新的资讯一次拥有，

0: 转世界，郑鸿仪和你最伙来开讲。
1: 好，我们继续聊。今天我们的嘉宾是吴坤玉大哥。我们谈一下这个今年年底的这个选举吧。这选举，民进党确定这个沈伯阳要出来，被征召出来跟蒋万安之争。但是台北市历史上一直是这个蓝大于绿的一个结构，而且蒋万安这四年做下来没有犯太大的错误。很多人担心，就是蒋万安，就是台湾本土派担心啊，蒋万安如果大胜，然后2028再出来，那台湾就再次迎来蒋总统，这个会。
2: 这个大家也不用想那么远了、啊，先过2026再说。第一个，我要纠正大家一个观念。这个不见得台北市的选战就一定是全台湾选战的领头羊。新北市也可以啊，这跟打球赛一样，打棒球赛一样。会打什么呢？打那个大家想要看、想要盯的是那个输赢会有悬念的那一场。那如果输赢都没有悬念，而在一面倒，大家就不用看了，看结果就好了。对，连赌盘都没有人要开，对不对？所以台北市就有一点这种味道。至少在这个到现在为止，是有这种味道。可是新北市不一样啊。新北市是有悬念的、那个越来越看，原来以为川博很强，李四川很强。
1: 对。
2: 那后来慢慢发现，那个李四川出来。

0: 没有那么强啊。那他反而有点像当年的黄大州，当年黄大州很多笑话啊，他就刚毅木讷。黄大州不是不能干哦，他也是好人哦，但是黄大州一出场，他就会变笑料。那文宣团队好不容易帮他想了一个台词哦，拍板定案哦，开了无数次文宣会议，台北新象大周行，新的气象啊，那个新台北新象大周行，结果民进党马上一秒钟就把它改用台语念一遍，台北请求大纠集，台北真相大蟾蜍啊，那大塔罗挂了。那你不觉得李四川现在的状况就是这样的吗？那所以原来李四川赢苏小慧一大截，十几二十趴，现在慢慢拉近到个位数，甚至现在 ET 土队都去做民调，说他只差什么零点几了。那这个大家那个胃口都吊足了，你知道？
1: 对。
0: 所以新北市会变成今年选战的热区。
1: 对，我在日本也参与过多次选举了，选举从来都是啊，就是迎头赶上，越追越近的那个比较强。
0: 哎，对对，
1: 那个防守方都不知道该怎么办。
0: 对，然后李四川又太木讷，然后他的文宣团队不知道是找到哪些天才，老是给他出馊主意。对，那我们上次就讲说，他每次他起身炮第一炮是最重要的，起身炮第一炮是什么？那他弄了一个瓢虫公车，那我第一个就质疑，就问说，那请问一下，瓢虫公车上的乘客要叫什么？好，这讲起来就难听了，好不好？然后接下来啊，他又跑去那个什么华翠大桥上面啊，我说我要华翠，然后那个大家又傻眼了，是吧？那你要去万板台北？就新北市还有一个叫万板大桥，那你下次要去万板大桥上面被人家打一万个板子了。他打完以后，李四川就变李乾隆出来了。但是这个不是这个，你那个梗好烂梗就少用啊！你连续起身三手，你都这个文宣都摔了。那这个是很糟糕的一件事。但是李四川的组织盘。然后国民党的组织盘不可小看，好，因为他跟个国民党的议员什么东西都绑在一起，在新北市有经营，所以这个苏小慧这些还苦战，这种就是什么有悬念的选战啊，大家就会关注。
1: 对，
0: 然后在另外一个事情呢，台北市这边呢也不见得没有，那蒋万安也不像以前那么稳，第一个老鼠都把他咬死了，然后你不要小看老鼠这件事情，你知道。蒋万安犯的最大错误什么？就是那天开那个记者会，那个记者会一开，我就说完了。为什么？他从头到尾的态度就告诉大家，台北市没有鼠患，那一切都是你的幻觉，然后你的业障，你眼睛业障重，那你看到的东西，你不上传就没事了。这样，执政者这样子讲，所有的选民都会起反感，然后每个人就你越这样讲，大家越拍照。所以你看接下来乒乒乓乓就这样闹，然后他赶快去清消就没事了，那这个事情早就该做，结果他清消都在作秀。我跟你讲，这个鼠患假如三个月还没有解决，还没有压下去了，现在大家是在等他，三个月还没有压下去，台北照样满街老鼠的话，我跟你讲，这是食物，那实际的食物上面，我眼睛看到了他就少一票，甚至一个人看到了，我旁边可能四五个人炸街上看到了，那这四五票回去再跟二十个人讲就没了，那他一百票就没了，我跟你说他会这样子流失。第二个事情，蒋万安慌不慌？很慌。那选举慌不慌？你就看他要不要跟对手的节奏起舞。哎，那个沈波阳还没有要选，还没有宣布参选，弄个头发，变法。哎，过几天蒋万安了，他们国民党那边笑半天。过几天蒋万安变法了，对，你也去玩头发，你神经病，你根本就不知道沈波阳为什么要玩头发，沈波阳玩头发是怎么样掀起那个风潮，你也不知道啊，结果你去跟着人家走，那你不是找死吗？就给人家造势了吗？说沈波阳这样子搞是对啦，那你玩什么头发？蒋万安本来就很帅啦，对不对？你头发就长那样啊，对不对？然后，所以这个事情其实，你就发现蒋万安其实面对沈波阳这个状况的时候，他很慌。那所以 台北市会不会最后打成这种逆转胜？如果可以，那也就是说沈柏阳提名以后，假如花一个月两个月的时间，他也不用太早，选举还有六个月，对不对？那个韩国瑜打翻高雄也不过三个月，对不对？沈柏阳花两三个月的时间，当啦追，开始只要追到跟那个蒋万安有不相上下，哎，这好像有一战的结果啊！我跟你讲，今年麻烦了，今年国民党麻烦了，他就变成民进党有两头两个城市的引擎，那双引擎，那就是那这个2.0T 加涡轮，
1: 对，
0: 然后他就会把这个整个选战的气氛给带出来，你就麻烦大了。
1: 对，另外一个，我觉得沈柏阳他基本上他的形象是抗中保台嘛，他如果说对方一定打他这抗中保台啊什么这些，就会把台北市，其实我过去我在做节目，我请一些市议员或者是地方首长这个人上我们节目谈市政啊，基本上没有什么收视率的。
0: 对，
1: 但是说谈到抗中保台，谈到这个国家的，还是关心比较高。那沈柏阳会不会他因为他出来就把蒋万安之争变成一个上升的高度，脱离台北市变成一个，就跟当年1994年赵少康跟陈水扁选的时候，就把上升到这个中华民国保卫战嘛。
0: 嗯，
1: 所以说其实大家认为，因为陈水扁台独、中华民国保卫战，所以黄大州就被淹没了。
0: 其实我觉得，这么多年打下来，大家对这个台这个段子腻了，已经腻了。所有文宣都有边际效用递减率。
1: 对，
0: 好，这个打腻了。这第一个，第二个，沈柏阳如果去打抗中保台，正中徐小新这些人的下怀，他们早就准备好，他妈来弄你了。但是打高了，那这个大罢免，这个台北市国民党全赢啊，那没有什么差啊，所以他这种打法他是最稳的。所以沈柏阳反而不要用这种角度去切，不要打抗中保台。他打抗中保台他自己会玩死。所以你看沈柏阳下来以后，他不打抗中保台，他丢了一个非常刁钻非常巧妙的一个题目，是什么？那你为什么要那个都要只办双城论坛？你可以去世界论坛啊，你可以跟很多国家、很多城市，东京论坛、纽约论坛、什么论坛你都可以办啊。你知道这个题目背后隐藏的是什么？它的大题目其实就是英国脱欧的时候的那个题目。英国脱欧的时候产生了一个大辩论。那英国到底应该是欧洲的英国，还是应该是世界的英国？这个题目在赖清德选举的时候其实也被提出来，台湾应该是属于中国大陆的台湾，还是世界的台湾？他还是在讲抗中保台，但是他换了一种比较柔性的讲法，一个比较宽广的视野，这个大家比较接受。因为台北尤其台北很多人他其实都出过国留过洋，然后世界观很好的，他实在是看不下去，那某些东西一直要把我们锁进中国，有些时候他也不那么赞成，他也不是全部都要往中国靠，但是你要告诉他你是世界观的，你不是一直在那边哇哇哇跟义和团一样在那边喊抗中保台，大家会觉得那是义和团。所以不是直接那么直接的口号，而是用一个比较世界观的角度去谈论，说我们的城市未来应该是在世界的定位里面是什么啊。好，请问台湾，你有没有想过台北市这个城市，在整个西太平洋，从日本一直到菲律宾，甚至到南亚，这条纵贯线上面是什么呢？那在横贯太平洋，从美国到横贯这个中太平洋，一直到中国大陆，好，这个中间台北它可以扮演什么样的角色？它的位置是它的地理是什么？时空是什么？然后它的国际的这个价值是什么？你从这边去夹出台北的定位的时候，大家台北人反而会听得进去。那我觉得这一点沈柏阳会做的比，如果他这样做的话了，沈柏阳他会做的比蒋万安好，而且好很多。因为蒋万安你一听他讲话就知道小学演讲比赛冠军啊。那今天各位老师各位同学大家好。
1: 对
0: 他说这种 这种最
1: 我觉得确实是选举，因为选举跟外部因素国际，我像比如说蔡英文的年金改革之后，大家都认为他必输嘛，连任不可能嘛，
0: 是
1: 后来一变化，最后是历史上赢最多的，
0: 那个是感谢习近平救了，
1: 对，然后其实高市早苗也是，高市早苗大家都不看好他，
0: 对，
1: 结果就是旋风起风一吹来以后就起来了，
0: 所以我们现在希望习近平再救民进党一次，
1: 已经救了好几次了，
0: 对，再送他一个匾额，惠我良多，这回一定要送匾额。
1: 我觉得您觉得台北市那也现在有一些民调，我对台湾选举有点看不懂的是，有些媒体公然的做的民调，就是两个媒体青蓝青绿的各自说自己领先嘛，而且领先很大幅，
0: 那个就是带风向啊。那现在都是民调已经在台湾的选举中间，民调已经变成政治操作工具。它不是去了解民意，或者是一种所谓的民意侦测工具，它不是调查工具了，早就直变了。我们当年就还有一个民调公司还有点良心，你要不要公布？做民调的时候要问你要不要公布，什么意思？那个不公布的话，内部参考20万，那要公布的话，那可能就要策略性民调30万，或是40万，还是50万啊？就是让那个就我都喊到说90万的，啊，那种就是你不会赢的，我都可以把你做到赢。
1: 对，我前不久去高雄坐计程车，那个问司机，因为我说那个高雄市长选举怎么样？那司机应该是个蓝营的。他说柯志恩已经翻盘了，你最新的民调他已经逆转赖瑞翁了。哎，我怎么没看到这个民调呢？我不知道他看的哪个民调，但是这种民调也是有的。
0: 他就是网络上面撒布啊，他在 LINE 上面撒布啊，你外面根本看不到啊。那个高雄市常常干这种事情。那之前高雄市长选举的时候，选前时间不得公布民调，结果高雄市长国民党高雄市长部做什么？他发布一个我的孤票。股票不是民调吧？
1: 对
0: 啊，然后我说股票啊，就在那边吹风说那个韩国瑜会赢啊，或什么东西啊，然后类似这样子的状况啊，这个已经变成民调，已经变成蓝营很信的一种操作工具。那但是这种操作工具很坏，那坏的意思其实是怎么讲？我会建议大家去自己做自己的事。自己做自己的碎石子民调，什么碎石子民调？就是你就抽样嘛，民调的原理一样啊，这个是蓝的啊，这个是绿的，这是中间的，这是不问世事的，然后我女儿是那种啊，每天在那边打电动的啊，比如说这样子，你就把这个样本抽一次，你就看看这现在这个题目或是这个人在这些人中的印象如何，而且不用太早做，太早做没有用。选前的时候大家那边聊聊聊天啊，不经意的这样子调查一下，其实这种东西你就大概知道状况是倾向是什么。那以前我们在还有在大学教书的时候就常常这样做，那个2000年的时候就有那个老师，我们同学的老师班上50个人来，那连送扁你们投谁，结果投送了20几个，投扁的20几个，连战的2个，然后大概你就知道那种然后那个大概的倾向跟状况是什么了。
1: 不，但也要看地区啊。台湾比如是一个眷村子弟学校，可能全是
0: 对
1: 民进党就会少一些。那您觉得这次总体，我觉得民进党其实2018和2022全输掉了嘛？这地方选举
0: 对。
1: 那么这一次，会不会但是2018是很明显年金改革嘛，2022是疫情刚结束，疫情当时确实是经济很多人很辛苦，但2026的话相对大的环境会好一些吧，又有这个郑丽文习近平的助攻，您觉得民进党会好一些吗？总体
0: 应该会吧，就是环境上面大环境上面可能会稍微好一点。
1: 好，我们时间差不多了，谢谢吴坤宇大哥，谢谢大家。
0: 来，谢谢。

0: 第一手的资讯，上有意思的风尚。语言是一种艺术，买单公家有意思。
1: 嗨，大家好，我是赖金贤。
0: 欢迎收听《报道有意思》。
1: 嗨，今天是《报道有意思》好问的是 Magic 知名的。人讲咱看到魔术表演，真侪人是为伊开始的。年历人大哥来，历人你好。
2: 嘿、hey, ，大家好，我是魔术师年历人。哎、
1: hey. 欸，年历人是为1991年的开始有一个魔术馆。
2: 是，
1: 好、哦，哎、欸，那个很早哎、欸，
2: 很早，对，很早就误入歧途、嗯，一直到现在。
1: 而且因为之前那呢，看到那个电视面顶里面龙兄虎弟呀、啊，哎、嗯，很、哦、多看到那个魔术表演，
2: 对，
1: 个就是你呢，你当初变魔术人就少哎，哎、欸，你当学哎，
2: 嗯，早期咧变魔术哦，要学魔术就困难的啦，
1: 哦，
2: 啊，我拢爱拜师，照他都学着这功夫啊。
1: 哦
2: 啊，以前就是讲，哎、嗯，迄、欸、啰，你讲像即嘛吼，社会发达，哎、欸，你开一寡钱，你会当学了一寡什么什么才艺啊、
1: 嗯？
2: 以前无，你要都学，
1: 对啊，
2: 就无人要教你教嘞。
1: 而且你嘛唔知道到位人拜师，因为你好早就入门了。
2: 因为早期我就是因为台湾有那个、嗯、那种本土的那个马戏团啊、
1: 嗯，
2: 啊，马戏团里面就有表演魔术，我进去看了之后就中邪了，一直到现在还对这一个表演呢很有兴趣。这样子、
1: 嗯，你几岁开始中邪？
2: 哎、欸，嘿，当阵。13岁
1: 哦，很小哎、欸，
2: 很小，对对对，13岁、嗯，我就对魔术很好奇啦。
1: 嗯，
2: 那当初因为对魔术的知识啊，还有各方面资讯哈、哦、比较封闭，所以没有相关的资讯可以查。
1: 对、
2: 哦，啊，就是去看到温森的咧表演，哇，规个拢讲起，哇，
1: 嗯嗯、
2: 啊，在变白啊，变灰，过在变钱，我心内想讲，这头我若学会晓，啊，我等于变钱就好啊。
1: 哎、欸，你生的有跟你教哦？
2: 都开始哈，我生的无要修徒弟啊。
1: 嗯，
2: 他说我只有两个儿子，我只传子，没有传外人。
1: 哦，
2: 嘿、欸，无咧教外口人、嗯，因为一个一晓就是迄几招尔、
1: 嗯，
2: 啊，伊拢教我，伊就变专家，可能我本我叫他跟伊啊。
1: 嗯，
2: 啊，所以他们是很封闭，他不会教外面的人。啊，我知影有欠西啊，欠迄啰打杂呀、啊，我都、嗯、
1: 助理呀、
2: 啊，嘿、欸，我都迄啰。热脸贴冷屁股啊！我就是一直去给他拜托去帮忙啊，在做义工，我管哪啊，嗯、对吧？管哪给小金啊！阿姨看讲，哎、啊，这他刚来，其实他是有缺人呐、啊
1: 嗯。
2: 后来说啊，我你要给他盗用啊，这安娜娜。后来我就这个不知不觉变成他们其中的一份子。
1: 哦，
2: 嘿嘿嘿，
1: 是以前要学一个技艺哈，要拜师不简单嘞
2: 哈。哎、哦，不简单对、嗯，你不是讲你有钱，人个不一定要教、嗯。
1: 对，阿个爱为体制外小弟开始。
2: 对对对，
1: 哎、欸，那安内你头学个偌久？你第一个变晓的魔术是啥物货？
2: 第一个变会晓，像这安尼，银夹夹，
1: 嘿，
2: 啊，即马放喺手诶呢？
1: 对，
2: 无去啊，即马佫变者，喂、哎，佫变出来，你看，
1: 哈、
2: 嗯，对，
1: 哇，
2: 这是一个普通的银夹夹，但是爱练手咯，对吧？
1: 对哦，
2: 哎、欸，啊，练个比较熟练呢、
1: 嗯，
2: 每天要吃饱没事干，在那一直狂练习呀。
1: 哦，来来来，即马一出来对吼，哎，魔术师出来对。嘿，哎、欸，你看哦，你变的时阵吼，你反转一表情就轻松嘛，哈，我们会被带走，哈、嗯。可是一出来的，两面这个人家的起手，两面的起手啊，而且一起穿短袖哦。
2: 嘿，我穿内裤买变的呀、啊。
1: 他不是穿什么长袖啊，跟我唱来唱去、哦。
2: 不，他干了，唱来唱，不是上红的呀、啊。
1: 安内吼，
2: 对啊对啊对啊、嗯，一般变魔术大家的认知好像会藏在袖子，其实魔术师很常藏，很少啦，很少藏袖子，嗯、有但很少。
1: 你真藏袖，人家就觉得说，哎、欸，
2: 我人一下都给你杀掉了。
1: 哎，我有一个问题，
2: 对，
1: 像那个魔术吼，
2: 对。
1: 一共一是一个逻辑学，加一个心理学，
2: 没错，对。
1: 伊嘛是一个技术，不过伊嘛是一个艺术啊，哈。
2: 综合性来说，哈，魔术分为物理、化学，然后科技，然后光学，嗯、还有机械学，还有心理学以及数学，哈，它是包罗万象啊。
1: 嗯，
2: 对，它结合很多的元素在里面。
1: 嗯，
2: 那这些就是被魔术师呢加以发扬光大，变成是一个让你觉得不可思议的一个表演。
1: 嘿，因为魔术有时候我们也觉得它就是一时的那一个效果啊，
2: 哈。是，
1: 可是，在当下那一切东西真假哎。
2: 那个叫做幻觉。
1: 嗯，
2: 对，就是障眼法。
1: 所以像你现在在跟你教的时候，有跟你讲什么会上重要？
2: 最重要就是怎麼用魔術變成錢呢、
1: 哦、結果你、欸、我本來要結論問我現在先問說 你有學會嗎那變成很多錢出來這
2: 樣、哦欸、變幾波、哦嗯、也是有夠用而已
1: 對你不是一個去開中平一說把人都不用學生的你敢教我的我就出師了還是我也不出師我就回家了我觉得我们很多人对年龄人哦，都啊，我这是魔术哦。我觉得第一个印象很多是这么典型化的你。
2: 对，因为早期没有什么其他魔术师哈、哦，可以做近距离的表演、嗯。我是第一个把近距离魔术带上电视节目啊。
1: 像什么回合都近距离，像远距离。
2: 好，远、嗯、距离就是我们常看到那个什么，把人切成好几段啊。
1: 哦，哦对对对。
2: 分开之后再把它组合起来哈、
1: 哦，
2: 或者是美国最有名的魔术师叫大卫考伯菲、啊、David Copperfield 哦，很有名，国际知名的。
1: 还把那个长城变不见啊？
2: 没有没有没有，长城是穿透。
1: 哦，穿透，
2: 对、
1: 哦，
2: 它是穿透万里长城，然后飞越美国的大峡谷。最知名的是把美国的自由女神变不见
1: 啊！对对对，
2: 哦，还有熊盖五名，对，即使我们知道它的秘密哈、哦，我们也做不到，因为没有钱，哦、因为那个太大型了。就同样，你把一个硬币变不见，跟把一个自由女神变不见，要花费的金额是上几万倍啊！
1: 哦，
2: 哎呀，查出嘴啦，哎，
1: 所以其实魔术嘛，是有些资本的规格啊，哈、
2: 哦。哎，当然啦、啊，因为他的是一个团队啊，哦、他一次出去的团要五十个人帮他完成一个魔术。
1: 哎，
2: 我们只能单打独斗，因为我们、嗯、对没有像他有国际的知名度。
1: 所以像，假如我今天请我去学师傅啊，哈、嗯，去拜师，那就我那是那个大卫考伯菲的团队哈，听说都要签那个保密条、
2: 啊。当然了、啊，当然了、啊，啊，你等下给他泄密出去啊，大家拢给他 copy， 我就免当啊、
1: 哦。
2: 对，所以他们很重视这些智慧财产。
1: 对，
2: 嗯，
1: 其实看起来是一个魔术的表演，嗯、其实因妈是一套剧本呐、啊，哈。
2: 对，
1: 为头到尾要引导我们进去那个世界这样子。
2: 是是是对，啊，里面的每一个都是他的助手。对，帮他完成每一个不同的细节。
1: 所以说那个是大型的啦，好、哦、魔术。
2: 对，黑哥的大型啊，我都要讲哎，在电视上我是把那种小型的魔术带到电视上，因为电视呢有一个好处，就像我们现在在现场，哎、嗯，那做这四行，它可以 focus 在这个上面，
1: 嗯，
2: 好、
1: 嗯
2: 哦，让观众看得很清楚。
1: 阿丽娜，
2: 观众哎，规版的阿丽提这哈、個，可能用配嘴喏，你是咧。变声版看无啊？
1: 对，观众一般人几百
2: 的，
1: 你是两个小铜板。
2: 哎、欸，那不行啊，不行。
1: 哎、嗯，
2: 对，所以近距离跟舞台的差距就是，你可以很近的这么近可以看到这个魔术，那舞台上需要大型的让大家可以看到。
1: 好，那你要好问的是，魔术师年历人哈，哎、欸，武功就一些安喏出现在电视上，也特色是近距离魔术表演。
2: 嗯，
1: 哎、欸，那去电视台表演呐、啊，哈，会紧张不？
2: 这是安尼啦，就是讲，你那功夫练到一个程度，基本上未紧张啦。
1: 嗯，
2: 哦，除非讲你有你练了无够熟。
1: 嗯嗯，
2: 啊，过来就讲，当然有诶，对环境诶陌生啦，吼、嗯，而且诶，即我唔来个紧张。
1: 对啊，大家拢会看到啊。
2: 对啊，但是阮功夫练到遐好，我目睭开开，我冇多表演啦、
1: 啊。除
2: 非你迄套表演无熟啦。
1: 哦，
2: 系啦，所以未紧张啦，
1: 未紧张。
2: 系，
1: 你那时候很红诶、欸，
2: 诶、欸、还好，红到半天边呢、啊。我们那个收视率是那一段都是维持最高峰的。
1: 嗯，
2: 对，因为早期我从那个小燕姐的那个综艺万花筒开始哦，那时候我退伍没多久，那时候他们就到百货公司来看我表演，一看哇，怎么有这种东西啊？
1: 嗯，
2: 那我跟他讲，说这是魔术表演，结果那个执行制作回去跟老板报告，老板说，我们老板说，有没有更厉害？我说有更厉害，就是特异功能了、啊。
1: 哦
2: 哦啊！因为早期的人，他们对魔术哈、哦，那认为说那个江湖跑郎中那个
1: 黑龙骗
2: 黑龙骗黑龙骗人哎、
1: 嗯欸、
2: 啊，所以很多人嗤之以鼻，对魔术的这个表演艺术哈是不太看得起啦。
1: 嗯，
2: 啊，后来我就是把这套东西搬到电视之后，慢慢大家对魔术有新的体认了。
1: 嗯，
2: 那时候我们刚开始是用特异功能哦，还不是讲魔术哦。
1: 嗯，
2: 哎呀、啊，说特异功能哇，特异功能，早期的人相信特异功能。
1: 嗯嗯，
2: 对。
1: 哦
2: 对，也可能受到电视剧的影响，以前电影一系列全部都特异功能了、
1: 啊。那以前的人比较单纯。
2: 但是讲魔术当然那个骗人的，对他们就会觉得，哎，他们哎不想看。早期的人，后来慢慢我们建立了这个魔术的这个威信之后，你知道那个道教啊，也有其他的那个道场的师傅打电话，哎，年大师啊，哎，我们想要请你来帮我们上课。我说啊，上什么课啊？他是宗教呢，哎。你的他心通已经到了无我的境界，我们想请你来教授我们这套功夫了。我说
1: 他心通，
2: 哎，对，他心通就是我可以判断你下一步你会发生什么，我会知道，哎，就是他心通，我事先知道那个下一步的这个心理。后来我就跟他讲，我说，哎，不好意思，哎，师傅，我这个是魔术，我就等于是私底下跟他讲，我说这是表演，不是真的特异功能，然后他才打消这个念头。那所以那时候已经特异功能的表演已经到了那种大家觉得不可思议，因为他们看不穿，所以他觉得说，哎，这是真的。所以如果我讲特异功能，跟我讲这是魔术，这是认知是不一样的。
1: 对，所以会有那么多边际效益。
2: 对啊，对啊，但是因为我心比较正，不走歪路了。我如果走歪路，我跟那个张颖没什么两样啊，隔空抓药啊，哎，对吧？我用魔术的技巧去骗人家说这是特异功能，去帮人家治病，帮人家收钱，那个是不对的。
1: 哦，这个年纪很大哥嘛，是迄个改迄个隔空抓药哈，
2: 对，
1: 红一阵子哈，哎，你也是把他踢破他，说他是魔术嘛哈。
2: 对，因为他当初来台湾是打着这个特异功能的招牌，然后呢，台大的校长有帮他背书了。说这是真的特异功能，但是我不这么认为，因为我在电视上看到他做的就是魔术表演，但是他自己包装说这是特异功能。哦，哎，那其实这样子是这个害人不浅。
1: 对
2: 对，延误就医啊。
1: 对了，他还把它包装成一种医疗效果了。
2: 他还拿药给人家吃啊，你的油啊，什么油啊，
1: 对吧？油啊，好
2: 了。哎呀，你欧白贴不行啊。后来被判刑一年两个月，驱逐出境。对，
1: 其实因为魔术就是会让人无尽的想象啊，
2: 是，他就带给人家一个开心的心情。
1: 哎，你冇尬过周杰伦、刘德华哦？
2: 对啊，
1: 魔术，
2: 我连那个周星驰我也教过。
1: 哦，周星驰哦？
2: 对啊，
1: 我这些人加起来的老师呢，有一个赶快就是你娘。
2: 他们都有来跟我学过魔术啊，来台湾的时候，
1: 因为节目需要吗？
2: 第一个节目需要啦，然后因为我在台湾当初也是大家觉得说变魔术就一定会找我啦。对，那他们上节目啊，像刘德华来学变鸽子，哎，啊，周星驰来表演什么，他当然不能像电影特效一样说我抽一抽牌真的会变啦，对，我现场教的是魔术可以做到的。对，所以他在节目里面就有把这一套绝活展现给大家看，这样子。
1: 哎，这些明星都很用功吗？
2: 事实上他们是很敬业啦，敬业就是我今天我要来上这个节目，我要做什么，我必须要有什么东西让节目呈现出他们要的效果。所以他们是很认真在学习。
1: 所以艺人成功也不是偶然啊。
2: 当然当然，他们不是说我随便真的来打混，靠一张脸就要吃饭的，并不是。
1: 他们轰了年历人哦，其实他是让魔术不只是魔术啦哈。
2: 对对。
1: 就是你一动点心名店，哎，那个很清楚的专业哈，就是大家改变对魔术的看法哈。
2: 我们就是把魔术呢提升到一个艺术的境界。就是说他不是说，哦，我只是来骗骗你啊，不是，只是说当然也透过表演让你来觉得说，哎，他是有逻辑可言。哎，你来猜啊，你来想啊，魔术一定是假的，你来想他是怎么办到的？一般来说。说哈，这个就是在国外有研发的这个公司啊，哎，专门在创造魔术的一个公司哈，然后他们每年都会不断的发表新的产品哦，对，那一种就是说，当然你有能力，你可以开发一些产品，一些魔术的表演方式，但是我们自己开发的也很有限呐，对啊，通常就是好像你今天你是歌手，我是写歌的人，他是不同的专业哦。对，就像你看到
1: 脚本呢，
2: 对，就像大卫考伯菲表演的魔术也是花钱买来的，
1: 这么整场输出的概念呢，我把整个剧本脚本情境输给你，
2: 对，
1: 但是你要演得好啊，
2: 对，
1: 要表演得好，
2: 他是表演者，那今天就是你歌词写好了，歌曲好，我今天是歌手，我如何把这个歌诠释的让大家喜欢，
1: 那这样你有没有比较适合你的表演，像陈都会公硬币有没有在我眼前变到没有，这个是经典的啦，
2: 是，
1: 那还有没有一些说，你觉得你特别会变哪一方向，有没有？
2: 认真讲，我什么都会，什么都不精。对，因为啊，在台湾市场小，对，那我们要符合这个市场的需求，就是人家为什么要一再的找我？因为我会很多东西呀、啊。好、哦，那你如果说只会一样两样，那你死定了，你就死在台湾。对，因为除非你有机会到国外去巡回表演，因为台湾市场小啊，所以我们变成要什么都会。
1: 好，洪文熙，年历人，好，魔术师马上回来。

0: 您现在收听的是宝岛联播网，抢新的资讯一次拥有。
1: 报道有意思。
2: 牛后门年历人，哎、欸，这个年历人其实老师啦，一段魔术界哦、喔，其实就这样看，第一个魔术就是你呀哈、喔欸，你有不点的都有粉丝了，跟你讲啊，你等下什么鬼我看过
3: 哦，他们都拿着手机来跟我拍照啦，对啊，聊得很开心这样子，说哦，以前我从小的时候就看你表演长大的，我心里想讲，当年帮帮忙，我实在归回，我从小看我表演的魔术长大。
2: 我常常有朋友被人家拦下来说：“哦，我小时候看你什么什么长大。”然后我都替那个朋友们感到难过，因为他的粉丝看起来年纪不小。
3: 对呀、啊。
2: 那因为你以前是好不容易拜师去耳魔术嘛，
3: 哈，对
2: 啊，那现在大家都按那耳魔术，然后就一点就怎样给你拜师啊？
3: 早期因为没有资讯啊，哈，也比较封闭，哈，老师不愿意教，啊，卡扎魔术项目也比较少啦，但是现在时代不一样啊，现在呢，你可能去才艺班，你就可以学到魔术啊，或者是你现在这个短视频那个很多啊，手机、电脑打开一堆啊，跟山一样啊，对啊，就是说这些资讯越来越透明化，越来越公开。
2: 对、
3: 魔术不像早期那么的神秘啦。哎呀，以前人看我那魔术，哦，看他行嘞，哦，那把酒鬼拢大了起来。那以前我们只要随便变一个什么简单的魔术，大家都这心里哈、抱着这个崇拜的心理。现在不一样，哼，我怎样你唱得好不好？对，他可能现在接触的资讯各方面多，对他们逻辑也变得。升级，对，就是你接触多了这方面的能力也会增强、对，看魔术、看破魔术的能力会增强。
2: 还有，我觉得一定会，
3: 对、对，
2: 因为其实网络上某人专门在讲
3: 破解
2: 魔术嘛，
3: 对，
2: 你对破解魔术去得你安那看哈？
3: 事实上这个就是一种杀鸡取卵的一个行为啦。因为你遏解了所有这些对魔术有憧憬的人的梦想啊。我看魔术看不出来好玩嘛。你每一样都给我解剖啊啊那年啊。对对啊，就会觉得说啊原来没有什么了不起嘛，就是这样啊，收破很简单。但事实上你要知道，我变一招变十秒钟我要练三年呢。对吧，结果几秒钟给你讲破。
2: 对哦，
3: 它的价值就不在了。对，就是说我们花了很多时间去苦练，得到的结论呢，是一句话就把你打败了。
2: 其实在看魔术哈，我记得小时候我只要看到魔术师出来啊，他本来手空空，忽然就是一朵花给你
3: 哈。对。
2: 然后你就觉得当然就很高兴啊，
3: 当然、当然对、他就是无中生有啊，你会觉得说怎么会这么厉害，什么时候藏在哪里，怎么会凭空变出来、
2: 对哦、
3: 让人觉得哇很开心，而且这个花还是要对你这个示意嘛、
2: 对、你就觉得啊这只熊好像祝福嘛，一种惊喜啊齁，或者就一只鸽子齁，想那我一直有个问题，为什么是鸽子啊，为什么你前面麻雀啊、还是什么乌龟啊、为什么每一个都是魔术师跟鸽子都快画上等号了。
3: 一般来说啦，就是说因为鸽子取得容易啦，而且它也比较温驯，比较好养。
2: 所以你看，其实变魔术之前也准备是很多的，利用相关的素材，熊先把这个安存。
3: 对，就是你的前置作业能不能驾驭这个东西啦？那当然，观众比较想看到就是那种他觉得没有办法去控制的，像你刚刚提到变鸽子，鸽子它会跳、会叫、会那个，怎么可能会让你随时驾驭它的动作？
2: 对，
3: 这个是大家比较没办法理解的啦。
2: 没有错，好，我们后面魔术师年历人大哥。其实在讲说变魔术这件事情，它有比较近距离可以看的，
3: 对，
2: 有远距离的，那这样显然是有不同的一款 KPI 啦，那种规格啊，
3: 对，
2: 那有比赛吗？因为我看过你得过世界魔术比赛。
3: 对对对，我在1988年对参加那个世界的魔术比赛，那个就是全世界来的那些高手来进行 PK， 那当然底下都有专业的评审老师在帮你打分数，那当初我就 想说，哎呀，抱着姑且一试嘛，就去参加比赛。我当初是第二名啦，第一名是日本人。当初日本的魔术风气就比台湾还要盛，对，所以他们学魔术的人相当的多。哦，对，
2: 哎，那像比赛啊，你跟我日本，我嘛想讲，哎，比赛吼，不，平时的表演呐，吼，常常是有那个扑克牌，
3: 对，
2: 为什么？我觉得扑克牌也出现几率很高诶、欸。
3: 扑克牌应该是所有魔术里面素材取得容易、然后招数最多的工具。哦，嘿，就是它相较于刚刚硬币、硬币的招数啊消失出现啊移动位置好没有了。就是你再怎么玩它的效果就会局限在这个上面。扑克牌不一样啊，可以随便你洗啊，随便我弄一弄，我可以猜中你选到什么牌，或者你洗一洗我可以把它找出来，然后拿出来之后诶、还可以改变颜色，弄一弄，哎，我到最后这几张还可以变到别的地方，
2: 对，
3: 它花样特多，容易学习。
2: 我因为我们是看到那个扑克牌有没有，他故意一大叠里面让你抽一张，然后这个人为了要跟魔术师对抗，有时候还会跑很远，然后他的口袋里面都不让你知道，哦，心理流程可远的嘞，可是还是会被猜中。
3: 你
2: 这个怎么？他这个设计上无为嘛？哎，脚本哈，设计也不是只有技术哎。
3: 基本上来说，因为像扑克牌哈，就是当你抽完那张牌之后，魔术师要做的下一步就是控制你那张牌到什么位置。哦，啊，这个就是要有基本的训练跟素养，才能养成他的技能。对，如何控制在第几张？
2: 在哦，哎，啊，可是你这么厉害，你每一个人要抽的时候，都马是跟你对着来。我们一起攻，要抽一张最不可能的
3: 啊。对啊，但是我们就要想办法做到我们想要控制在的位置啊。哇，
2: 对，我怪乙攻魔术也有心理学。
3: 对，这个心理学就是跟观众的心理战啊。嗯，对，就是我们遇到形形色色的客人啊，哦，那这种客人他可能会怎么样？我们有时候会遇到一些所谓的 OK， 完全不配合的。对，
2: 怎么叫完全不配合？
3: 哎，你今天你叫哎好，你记住啊，那张还给我，就像你一样，哎，跑掉，哎，你不给我怎么变啊？对啊，再来就是说，哎，叫你放回去，哎，你弄。给你乱插的不是在我指定的地方，把它摆回去。对，那形形色色都有啦。对，那我们就是面对各种不同的这些观众，我们要有一些应对的措施。对，
2: 这样哦。所以说你怎么面对那个有点踢馆的，就是人都不在那边，挨东边啊，都嘛给你裁决。
3: 哎呀，他说：“哎，等一下，我跟你抢东西也有啊。”
2: 真的哈，
3: 有。哎呀，那个客人就很奇怪啊，今天是我在表演，你怎么抢我的东西？啊，你好在掉，我往里边。对啊，逻辑上，我今天来娱乐你，我也没对不对？我就是来表演给你看，那你来拆我台没意义啊，对不对？魔术一定是假的，它只是表演艺术。那就像人家电视上你看到哇。这演坏蛋，哦，拍个就拍人，我就提不要那个电视广播，哎，这也太入戏了啦。
2: 有那也有的一直到都演坏女人的，他说收到好多抗议信哦。
3: 什么抗议？我认识好几个女艺人啊，他们演坏蛋演到后来上街头去买菜，我白美丽，你是拍砸哦。我朋友都说。老给你，我这是演戏呢，不是真的啦。
2: 你要跟我恭喜你，你已经成功了。
3: 对啊，因为演得太像了嘛。对啊，啊跟魔术一样，魔术一定是假的，把假的演得跟真的一样。
2: 对
3: 对，然后他们很入戏啊，说啊，不可能，你够本就本，我不爱信啊。对，
2: 因为我看你很多是去那个公益单位去做公益，小朋友
3: 是
2: 把他们看。
3: 对，因为我就是常常到全省啊各地去做巡演，然后我就是有一次到台东去表演啊，后来发现哎，原来这里有很多偏乡弱势的孩子啊，然后后来我就发愿想说，哎，我做100场来回馈这个社会，我也不是什么大企业家，没有能力可以给他们很多钱，但是我可以给他们心灵上的富裕跟带给他们开心，然后最重要就是对他们人生负责，对啊，鼓励他们向学这样子啊，我就全省到处去跑，然后我们也有关怀一些那个老人院啊，或者是那个荣民之家那些长者，对，就给他们心灵上的满足这样子。
2: 你会看到看魔术的欢喜哦，
3: 哦，就欢喜耶，而且呢，晚上睡不着，
2: 安尼哦，
3: 一直想，奇怪，那是安那用成那安尼啊，对，晚上睡不着，所以导致他们会偏头痛了。
2: 那是好意啊，不是好意，我一样比较困
3: 没。没有了，开玩笑，他们会百思不得其解，会觉得哇，怎么可能？对，给他们制造，其实对长者来说哈、这是对他们刺激脑部的这个运用。哎，五位郎规刚底下模型，哎，老人痴呆症啊，打麻将的人，这些老人平常呢，你给他问一下，哎，没记了了，他怕麻将哦，你今麦咧听下声摆，我拢知呀，你卖给他给哦。对，就是他们会刺激他们脑部的运用。他如果因为我后来有发现，跟那些养老院的这些服务人员这个聊天，他们就说，他们要经常的去动用他们的大脑跟运动他们的体能。才不会退化。对，你如果不运用，它退化的速度会变快。
2: 这样哦。
3: 对对。
2: 哎、那一个魔术师哦，你觉得最快乐是什么时候？
3: 最快乐吗？最快乐当然是收到钱的那一刻。
2: 这个好。我
3: 去表演，人家给我钱，我难道我不快乐吗？我好快乐啊！
2: 可见他刚刚有讲说自己变钱出来，天啊，那个是魔术，还是要去变了魔术才有钱
3: 啊？对啊，我去工作嘛，工作完我有钱的时候，我很快乐。
2: 那你有没有什么时候觉得说哦，好沮丧？
3: 沮丧啊！沮丧，除非我们自己表现不好，才会有沮丧这件事情。
2: 什么叫做表现不好？
3: 就是说我的剧本写好，我是要这么做，但是当中我自己有某些闪失，让这个表演不完美。哦，对，那心里会沮丧啊，表示我们在乎，我们会对自己的工作呢是很要求的。对，阿伯我嘛青菜，我管他，反正失败成功你也看不完。我可以让他，
2: 因为一般是看不出来。
3: 没有，即使我失败，我要变成哎，这故意让你知道了。哦、对，这个就是临场反应啊。对，当然我们就是如何把自己的要求提升，这个很重要。哦，
2: 把要求。那你现在还有想说要再变什么吗？比较特殊的吗？
3: 变什么？有很多年轻曾经的梦想，我现在已经也没有梦，因为我想做的事情呢，很多是。要很多钱才做得到的事情，问题是在台湾没有那个环境。对，在台湾没有那个环境可以做很多梦想。对，所以
2: 因为他刚刚有讲了，说其实像要什么穿越长城呐、啊，哈，把自由女神变魔去，
3: 对，
2: 其实他有的是真的需要很高的经济规格啊。
3: 没错，没错，就是我刚刚讲，一个硬币变不见，跟把自由女神变不见那个规模差的十万八千里啊。
2: 不过你刚刚讲说，像把自由女神变不见，哈。他这个是打灯吗还是怎么样，他一定也需要视觉上欺骗你吗？
3: 应该他有很多的这个现象去结合出来的啦。不是只有单一的。对，他需要
2: 很多
3: 超级大的规模。对啊，那这个规模大到我们其实有资历的这些魔术师都知道这些秘密是怎么办到的。对，但知道我刚刚提到那个都是寻求企业赞助跟那些就是来宣传来帮他support的人捐的钱才办法去做这一套大型的表演。
2: 对，
3: 对，温干啊只能望梅止渴，对，只能看看而已啦。对，
2: 好，我们访问的是魔术师，知名魔术师年历人。好，电视上呢我们看到第一个变魔术就是他，现在还在魔术的路上。就我们魔术师有什么退休年限吗？
3: 退休哦，

0: 他说啊，这别人做得来，我做不来，啊，你就是比人家差啊，你就是你的精神能力、身体能力就比人家差啊，啊，差就差，就承认差就好了啊。人家说人矮挨打嘛，挨打要忍耐嘛，对不对？我们就做不来嘛，那你硬做，啊，做不来，按身体都已经告诉你不行了，你还说可以，那你身心就是分离嘛，你的脑袋跟你说我不行不行不行的，那接下来就会很多症状啊，然后他就一直要让你昏倒啊，啊，结果你的精神上来说，哎，我可以啊，我可以，啊，最后他就是昏倒给你看了。所以你还是要听你身体的话啦，争取尽量休息啊。如果觉得真的有病哦，去医院抽个荷尔蒙，内分泌荷尔蒙，或者是方医师讲的五大营养素哦，那这个都可以做基本盘的一个确定哦。好，那一位安娜小姐哈，安娜不知道是小姐吧？哦，应该是叫小姐才叫安娜。哎，安娜好像是台语的哦，安娜哦，哎，安娜安娜哎。你有意见是吧，安娜？中年男子长期不去工作不如意，又不出门，窝在家里，是不是脑袋有问题？我猜你是在讲你老公啊，哈、哦？哎、欸，安娜的老公有一个病人叫做塑胶，你知道吗？他是一个姓啊、哦，姓什么塑胶这样子哈、哦。然后有人说你不要把我当作是塑胶这样，那、啊、他名字就叫塑胶。然后你这个安娜哦，这个老公不去工作，然后整天窝在家里哦。我想他不是什么脑部有问题的，他应该是这个，可能已经没有勇气去面对他的人生了。我觉得已经没有勇气去面对他的人生，因为中年男子老实说，脸皮比较薄吧。那出去外面要跟年轻人拼，拼不过嘛，然后就觉得这个低不下这个头，背弯不下去，然后不想出去，那个丢脸的就对了，所以他就继续窝在家里这样，哎，大概是这个心态呀，哎，所以一个人失业不要太久，失业太久就会有这种，高不高高高高上不去下不来这一种状态这样子，那我是觉得。这个你应该有在上班的哈，家里才能够维持嘛哈。然后男生没有去上班，这个角色是颠倒这样的。我觉得他如果没有出去上班，他应该要先把垃圾拿去倒，然后家里要整理好，总是有人要做这种事嘛。所以他要当一个全职的家庭主夫啊，你说对不对？那这也是一种工作啊。为什么家庭主妇是工作，家庭主夫不可以是工作？所以我觉得他应该要先做好把家里整理好的问题。好，那如果说有一些长辈身体也不舒服，他也要负责照顾啊，因为以前这都是女性的责任呐、啊。那男生也可以来做这个事情，把它做好啊。哦，那不是脑袋有问题的。如果你把他当做脑袋有问题，那他也甘愿承认他脑袋有问题。你反而让他逃脱了这个责任啊，你说对不对？很多年轻人小朋友念到高中大学，他不去上学了，然后他就说：“哦，我头晕，哦，我这个怎么怎么。”然后你的家长就赶快带去看病，那医生就说：“哦，对你有病，哦，你有注意力不集中，啊，你有什么幻想病？”那这小朋友听了就很高兴啊，而且很会配合啊，因为他配合，他就可以不用去上学了嘛。那既然有一个弹头的医生愿意给我一个病，那不是天上掉下来的礼物吗？那你像你老公这样，你就说，他脑袋有失智症，哦，他有冲动症，他有情绪不稳症，他有自律神经失调，那就刚好他连家里的事也都不用做了啊，哦，所以你不要往那个坑里面去跳啊，好不好？
1: 好，我们先讲到这里，进个广告，等一下回来继续聊。

0: 您现在收听的
1: 由经济部水利署提供。
2: 中昼十二点，报道联播网，予你上新的资讯。欢迎收听，甲公共电视连线播出的《公视中昼新闻》。

0: 环境的国家，针对台湾议题，国务卿卢比欧亚讲，对台政策无变。墨西哥对乌克兰发动上大规模的空袭，有数十个人死亡。总统泽连斯基讲，这绝对不是准备停战的意思。台铁从华到北段之间一带冰沟道，早起有车辆失控，家己去弄到四支弹，造成台铁有八班车拢去高掉。观众朋友大家好，欢迎收看五月十五中岛新闻的关系麦雄莹。美国总统川普访问北京，今天来是在社群平台大文讲，这美国无外界讲的遐尼啊垃圾，在伊的统治之下，今嘛美国已经是全球上受欢迎的国家。要那针对着台湾议题，国务卿卢比欧伊也讲，这美国对台湾政策是一持无变，反对任何人改变现状。
1: 北京街头的电子金报直直报，美国总统川普和中国国家主席习近平握手会谈的历史性时刻。虽然川普在社群平台希望美中的关系会当搁较强大，不过在敏感的台湾议题，个人又完全个人的立场。美国国务卿卢比奥接受专访的时强调，美国对台湾政策无改变，也指出北京当局在台湾议题上尾拍算。
2: Do you think China wants to invade Taiwan?
3: Well, I think China's preference is probably to have Taiwan willingly, voluntarily join them. In a perfect world, what they would want is some vote or a referendum in Taiwan that agrees to fold in. I think that's what they would prefer.
1: Trump 除了在社群平台发动文，反击外界的美国衰退讲法，强调美国为伊带头已经成做全球上强的国家。针对影响全球的中东政会，川普也表示已经在会谈当中得到习近平的承诺，未向伊朗提供军事装备。不过，伊也讲得真卡妙，强调对伊朗的军事行动是要未煞，暗示随时可能会拍伊朗。面对这位过去捌发动贸易战、行动让人料想未到的美国总统，搁在访中国，当地民众的评价是无好也无歹。
4: 对，是有争议的人物，但是说实话，我对他的印象没有那么完美，就很现实的去说，因为，他是总在变的一个人。
1: 川普车队经过的路线，视频早就有红色线实施严格移安。不过，要是吸引真侪好闲的北京民众伫红色线外口咧翕相，面对美国甲中国伫军事、经贸一个台湾的议题剧烈对决，一般民众上关心的，要是安定的生活。
5: 老百姓关心的就是他们的生活嘛，那就是要局势稳定，就不要战争，要能够和平的解决遇到的问题，对，能够更好的相互理解。比如说中国有台湾问题，这些都是需要和平的一个解决方式。
1: 不论是中东的政会，还是台海的问题，美国和中国两个强权每一个小打，都牵连到全球局势发展。不过，在这种大国竞争的背后，一般的民众所盼望的，是免烦恼战争的和平生活。公司新闻郑怡静朋友。
0: 好，这条传习会世界拢真关注。来看昨暗这场国宴，中国国家主席习近平伊在致辞时，是强调在美中关系呢是真重要，会当好绝对袂当拍歹去。那这川普呢，除了是感谢中国个宽待以外，也邀请这习近平阿母九月去访问美国。另外，这川普又证实讲，这中共呢嘛来希望这美伊会当赶紧来达成和平协议，开放霍姆兹海峡。美国总统访问团十时暗时参加北京人民大会堂的欢迎国宴，川普和中国国家主席习近平同时入场。习近平大声致辞，强调中美关系会当好，袂当歹。
6: 中美关系是当今世界最重要的双边关系，只能搞好，不能搞坏。两国合则两利，斗则俱伤，应该成为伙伴，而不是对手。
0: 习近平也指出，中国复兴和美国搁在伟大两项并不冲突。
6: 中美两国人民都是伟大的人民，实现中华民族伟大复兴和让美国再伟大，完全可以并行不悖，相互成就，造福世界。
0: 川普在致辞时用真侪礼，强调美中关系真久啊，双方文化互相影响，也表现在清茶加食食。同时也邀请习近平阿母今年九月访问北京。
7: Just as many Chinese now love basketball and blue jeans, Chinese restaurants in America today outnumber the five largest fast food chains in the United States all combined. That's a pretty big statement. Thank you again, President Xi, for this beautiful welcome. And tonight it is my honor to extend an invitation to you and Madam Peng to visit us at the White House this September 24th.
0: 因为 Trump 较爱食主食的甲西洋食的口味，所以即届国宴的菜色也互外界形容是特别为 Trump 做的中国餐点。除了经典的北京烘鸭，中国也阁安排牛排、三文鱼等等较符合西方饮食习惯的料理。Trump 伫北京接受福斯电视台专访的时，证实甲习近平有讲到伊朗战争。习近平有承诺北京袂提供武器予德黑兰，也希望赶紧达成和平协议。
7: President Xi would like to see a deal, man. He would like to see a deal, man.And he did offer, he said, if I can be of any help at all, I would like to be of help.
8: Because, he did say that.
7: Yeah, he did say that. And look, anybody that buys that much oil has obviously got some kind of a relationship with him. But he said, I would love to be of help. If I can be of any help whatsoever, he'd like to see the Hormuz Strait open.
0: 在访问当中，川普也证实，北京同意买200架波音客机。因为10号，川普会在北京中南海甲习近平举办工作午宴，下晡坐飞机回国。公司新闻金元庆翻译。
9: 今日川普今日早起呢，是伫北京的中南海。即川普甲习近平两个人是伫花园饮茶、个散步，因为中昼是工作午宴。这场午宴呢，预计是有3点钟的时间，让人看到比昨的川习会腰搁较重。双方是针对科技管制、农产品采购等等来讨论，而且也建议来建立这贸易甲投资委员会，就是为着要来稳定双边的关系。也因为昨在北京这方面是无讲到台湾，甲中国的版本是差真济，所以即马外界是关注这中国敢会伫咧今仔日来画红线。原来这川普呢是预计伫咧午宴结束了后，就会坐飞轮。登去美国。这届在川习会当中，习近平是讲到维护台海的和平是中美之间的上大公约数。也唔过，北京的记录煞拢无讲到这个台湾。行政院长戴荣泰是表示讲，会继续密切来关注这川习会的发展。也那学者呢是来分析讲，这届在习近平是在设红线，经过美国甲台湾。
1: 川习会十四举行，美国总统川普甲中国国家主席习近平举行双边会谈，及到经贸、伊朗甲台湾议题。习近平讲到台湾的问题是重点当中的重点，以后台海的和平稳定是中美上大的公约数。但是北京会后的重点整理显示美中的态度无同。美国指出双方同意伊朗袂当有核武器，不过台湾议题一句都无讲到，引发关注。
10: 不要说对台政策不变，至少不是重点议题。
1: 针对美国那条刚的线台湾议题，川普暂时无对外回应。有国安官员指出，美国在会前已经表达，任何协定性的改变无符合各方的利益，台湾不应该上过烦恼红交易。不过，那位提起国安团队，川普也未同意第二批140亿对台湾的军购，敢会在川习会了后出现变数，得要注意。
11: 哎，他们会不会见面的？美国本来要。给我们第二批的军购发价书，会不会因为这样就不给了？这是我们担心。
12: 尤其是军购问题会不会在浮上台面，在最后的一个谈话里面来出现呢？执政党我们也会严密的来做一个关切。
1: 针对习近平讲到台独甲和平互相对立，学者分析，习近平当面和川普一个提醒，为台湾议题叫红线。
13: 台独跟这个跟所谓的台海的和平跟安全是水火不容。这样的一个说法呢，看起来是给川普一个当头棒喝，这个是说给川普听，但同时也是说给赖清德听的哈。我觉得这个是有点像敲山震虎，或者是说隔山打牛。
1: 体重碎化民分析，川普这个表明看重经济，甲习近平一起修达无修正的局势。而且李明认为，美国甲中国敢有讲到对台湾的军售，因为美国甲中国有讲好，未伫公开场合讲川普有啥物让步，政府就要谨慎应对。记者综合报道。
9: 经济消息来看，台股今日早盘是起到42,408.8点，这是创下新高的纪录。也唔过10点过了呢，这指数就开始翻黑啊。台积电是对2,325.5挂灯来到平盘。台股早盘上悬是冲去到42,408.8点，了后呢就开始降温啊，上低是来到41,540。
14: 那我跟你看优股说，你看
15: 外星人，
14: 外星人才是我们直接。
15: 要面
14: 对对啊，不然你选择这个时间出发前，你公布这个有点奇怪嘛？
15: 很怪，对，很怪，
14: 对不对？一定该他了解到，他应该有人跟他简报天坛是什么意思嘛？那上一个美国总统去看天坛的是谁？福特嘛？那因为福特去的时候就是 等于是文革要结束了。
8: 对，
14: 那在文革那是一种

0: 75年
1: 福特之后是卡特是不是？
0: 对啊，他叫福特的建交，他是那个尼克森往福特代理后来福特当个届嘛。嗯，那福特去的时候，那时候刚好在文革，
1: 而且文革期间
0: 文革快要结束了。嗯，但天坛老师讲那时候是叫那个破四旧了。你怎么去大家去看那个？对对，因为那毕竟是一个他想要展现，因为很多地方都被破坏掉了嘛，想要展现中国的传统的美嘛。那习近平一直认为中国的百年未有之大变局，对对，就是百年未有之大变局，所以基本上就要让看中国的东西，因为百年未有之大变局。上次是谁讲这句话？李鸿章讲。嗯，李鸿章到了欧美之后回来，吓死了。他说这个是什么清朝大清王朝3000年来的最大变局。嗯，哎，啊，张之洞就把它浓缩成百年未有之大变局。啊，习近平现在又拿出来讲啊，啊，所以要让你看一下，这是传统中国。哦，那我觉得这个东西是过去君王在祭天的地方嘛。那所以川普这个出发前就故意给你放个幽浮给你看一下，哎，什么叫天嘛？什么叫做人外有人嘛？
1: 这个还可以，这你这个是你自己解释还是真的？
0: 没有，就大家看一下时间点啊，不然你怎么去那时间点去公布？而且出发前一天才公布，嗯，哦，这个有点怪了。
1: 不过回过来，那到底川习会的具体的是什么东西？
0: 我想我大概可以用一个叫做321来看呐，啊，三就是基本上他们你去看到这场的两个人的困局是什么？第一个有互相有依赖，嗯，第二个是主导权之争，嗯，第三个是影响力，嗯，这三个是现在处于他们所谓的习近平一直在讲什么？一直在讲修斯底格陷阱，嗯，好，哦，那这三个互有依赖就是，中国需要美国的高科技晶片，嗯，美国需要中国的稀土，嗯，互相有依赖，不是冷战时期可以分开的，嗯，就有竞争但有依赖，嗯，那整个在主导权的部分，他当然是希望说在未来，我刚才在2035中国标准，他们希望未来制定标准游戏规则，游戏秩序，列强秩序谁来定嘛，主导权之争嘛，嗯，第三个是影响力，比如说第一岛链的影响力，比如说在伊朗写的影响力，这三个情况之下我们看到这个背景。那二是什么？习近平这次谈话当中虽然只是一个开场，但他用的是什么恐吓的语句，嗯，第一个恐吓是什么？这个说休斯底格陷阱，嗯，那休斯底格陷阱是什么？就是一个强权要崛起挑战现有强权，必然发生有一个战争嘛，他这样在讲嘛，嗯，那他意思是说我们怎么避免，因为我现在就是崛起了啦，你挡我挡也不挡不住了啦，嗯，那我们怎么避免冲突，避免摩擦嘛，嗯，所以他这恐吓你就说我这个强权就是崛起，这是你挡不住恐吓呢，啊，第二个就是用台海嘛，就台独跟和平活水不容嘛，就是你处理不好就会有冲撞跟冲突嘛，就恐吓川普嘛，就三刚刚那个三个指标，二就是两个恐吓，一个就是后来自己提出一个什么叫做中美建设性战略稳定关系，这个是又是一个新的名词嘛，嗯，对不对？那建设性是什么？他们大家就是哎，他也没有讲清楚。那战略稳定代表现在不稳定嘛，嗯，这战略现在代表不稳定嘛。那我想这一部分当然这个它里面这个关系里面都认为说和平是可以一起的，好，哦，那摩擦是可以容忍，就代表现在他们还是容许有一定竞争，但不希望失控了。
1: 就是不要失控嘛，
0: 对，
1: 控制风险。
0: 他用16个字来解释这个现象嘛，就这个是他提出来的。中美现在过去都谈的是什么战略伙伴关系，嗯，哦啊，前面战略伙伴关系嘛，现在用了一个建设性，嗯，战略稳定，哦，重点叫稳定嘛，哦，稳就代表现在不稳嘛，希望能够稳一点嘛，
1: 但是不是伙伴呢？
0: 对啊，就这个达成共识，所以我用321，这个是看起来目前所流出来的资讯各方面的看起来，我觉得综合起来应该是这样的来解读这场的会谈，
1: 欸，可是如果你从台湾的角度我们去看，哦，像习近平讲那么多，我有个我台怎么样算台独？
0: 在2005年的那时候胡锦涛时期的反国家分裂法，哦，那时候台独有明确的定义，嗯，叫做华理台独，就是你变更国号，嗯，哦，你变更国号。好，那这个是有趣的事情，是从那次的联湖会之后， 基本上都维持的所谓的九二共识，就是基本上容许国民党一中各表，
1: 嗯，
0: 所以中华民国那时候还比较隐晦的让你可以使用。那到今年的政协会之后，你看老共的他的讲法改变很大了。第一个，你说我们最近的世界卫生组织，
1: 嗯，
0: 很清楚老共讲什么，台湾地区，哦，基本上是中国的一部分，那中国中方不允许台湾参加，嗯，那中那个中央政府不允许台湾参加，现在用的是中国去挡，
1: 嗯，
0: 过去不敢想想去挡，一定说世卫就不邀请你嘛，
1: 嗯，
0: 现在就直接挡。第二个一个指标可以看，就是说赖清德出访，他用了什么？
1: 他要挡
0: 中华民国，
1: 对，
0: 没有中华民国就没有总统嘛，
1: 嗯，
0: 他直接就前面现在已经前面否定中华民国存在，
1: 嗯，
0: 所以你的问题是什么？是台独？现在连讲中华民国也是台独，
1: 嗯，
0: 好，因为过去我刚刚在讲的说，2005年的台独的标准跟现在完全是不一样的，
1: 嗯，
0: 那这个就是习近平时代的一个绞杀，就是说基本上就是要围堵你的空间，
1: 嗯。
0: 好，哦，那过去你的空间还可以容许就中华民国，现在是连中华民国都不允许你的，就是等于讲中华民国也是台独，就一个中国叫中华人民共和国。
1: 可是这个讲法能够恐吓川普，或者能够恐吓美国政府吗？
0: 当然很困难呐，啊，很困难。哎，啊，为什么？因为主要你注意看这几年来的变化，台湾台美关系，他用什么都来界定台美关系，用美国国内法，
1: 嗯，
0: 不管是台湾关系法，还是到最近这几年的台湾在保证法，
1: 嗯，
0: 还有旅行法，各种法律都是用美国的内政，美国的用美国法律来框住台美关系。
1: 嗯，
0: 好，老共现在在学这一招了。
1: 对，
0: 你不管
1: 说反分裂法就是这样子啊。
0: 对，反分裂法也是用法律嘛。
1: 嗯，
0: 你说惩毒也是法律嘛。
1: 嗯，
0: 你说中华民族为那个团结促进中华民族嘛，那个也是用法律。他开始在学美国，只是说你用法律是在恐吓台湾人，
1: 嗯，
0: 美国是用法律来保障台湾。
1: 可是这个就很好笑，因为美国是用他的国内法规约束美国跟台湾的互动嘛，互动架构嘛，这个比较没有不会违和嘛。
0: 对啊，就是保护台湾嘛。
1: 但是，他从反联法一系列，他是常被管辖。
0: 对，就是恐吓你台湾。
1: 可是你实际上你统治不到台湾。
0: 啊，所以他学的只是看到人家用的东西，只是他用的他们的立场就是。基本上移到中国去就变样了，
1: 变成四不像啊！
0: 对啊，就是变样了。
1: 可是，所以我可以说，可以在川普任内可以讲说，我们台湾现在是相对来讲是安全的吗？
0: 基本上，我觉得以目前来看是相对是安全的，啊。
1: 对，
0: 好，那当然就是
1: 因为2027的警报可以解释。
0: 其实昨天晚会有一个人，复旦的教授吴兴博出席。
1: 嗯，
0: 那这个人是什么？之前一个人提出了一个大交易。
1: 嗯。
0: 他提出大交易计划，
1: 嗯，
0: 但他昨天有出席，我都认为他的计划有被习他们采用。
1: 看到了，
0: 对大交易的概念就是说，你现在从台湾内部反对军售还是没要的，
1: 嗯，
0: 要核心从美国，
1: 嗯，那从华盛顿到台北是最快的。
0: 对，但你到美国你怎么处理？你不是要反对他卖，而是要我跟你不要卖那么多给台湾，
1: 影响你的值跟量
0: 差额，我中国来采购，
1: 嗯。
0: 就用其他东西采购嘛，就我来弥补，我不会让你美国吃亏嘛，就大交易嘛。哦，他当然之前有提出这样的计划，啊，因为昨天有在那个晚宴，然后这个学者有被邀请，哎，我就看到这个有点特殊，
1: 嗯，
0: 特殊性
1: 叫吴兴，
0: 他昨天很高兴，就一出来就开始接受了访吴兴博啦，
1: 吴兴博，
0: 哎，他就变成中美来宾的那个，哎，他有，哎，看到他赶快把他。他就提出了大交易，
1: 嗯，可是这个会这个我们在后续的观察里面会看得到吗？因为现在就是不晓得美国第二次发家书什么时候出来。
0: 我觉得这个可能会 delay 一下，因为毕竟今年会还有三次的，可能会有三次的川习会。
1: 今年哦，
0: 因为川普昨天有邀请的九二次。
1: 因为他要回访，他要回访。
0: 那习近平已经十几年没有到华盛顿了，
1: 嗯，
0: 哦，所以因为上次去海湖山庄嘛，
1: 嗯，
0: 所以我本来都以为他应该是十二月到美国开会的时候顺便到，没有，他是专程到，
1: 嗯，
0: 到华盛顿做国事访问，
1: 嗯，
0: 然后十一月深圳有 APEC 会议嘛，
1: 嗯，
0: 那十二月有G20会议嘛，
1: 嗯，
0: 一个在美国举办，一个在中国举办嘛，
1: 嗯，
0: 所以这两次如果他们双方有出席，那都还有两次的可能场边会啦，
1: 嗯，
0: 那还有一次就是国事专的国事访问，就是

他会很愤怒，看到那些公平不正义的事，我们只能说所有的每一件事都是组合成人生，但是碰到问题该怎么解决，我最喜欢解方。你知道有一个听众很可爱，去妈祖庙抽签啦，哈啊，抽完签未晓啦，哈都未晓解，啊，佮去问 GPT 啦，啊 GPT 问了了，一个庙公一毛问嘛，就是妈祖庙的那个庙的解签，然后 and then 他把这两个答案再来问我，我说您好。我是波特联播网的支持人，我们是来解签的，这真是难倒我了。哎呀，既然相信就做了，就要像陈直郎的这一首歌，他叫《甘心不给》，你都觉得那是妈祖要给你的。陈直郎也是，他一个淳朴的声音，在透过了词曲周伟杰的创作之后，把他这一首歌整个味道完完整整的呈现出来。为什么？为的就是那一个初心，甘心不移。你现在收听的是波多联播网，我们的节目对北部和中部来进行联播，北部是 98.5 波多新声，我们中部地区是台山电台，所以我们北中进行联播，下午一点到三点，我是节目主持人，我叫 Summer 夏天

0: 精彩节目不错过，及时收听不受限制，赶快下载宝岛联播网 APP 线上。
1: 阿仔哦，总是咧烦恼囡仔医药费，阿个有注水啦，即马哦，一切拢稳定落来啦。
2: 内政部中央扩大租金补贴，合租厝的生活更加稳定哦。针对弱势人增加补助，社会弱势一点二倍，经济弱势一点四倍。
1: 还有更加多的补助对象，会当申请受惠哦。
2: 以上广告由内政部国土管理署提供。
3: 我要疯了，周子瑜。

0: 金价最强就在 Seven Eleven 高雄音乐节，
1: 7月3号到5号，梦时代广场，超级韩星周子瑜、Rain、Super Junior 一生、男子韩团 Rise、B2B、Flare U，
0: 还有重磅巨星911、吴宗宪、安心亚双舞台轮番开唱，现场还有啦啦队女神见面会，
1: 快上 iBoom 售票系统抢票，
2: 大千电台
3: 有你 Open， 生活有我 Open。
4: 好乐购家具采购中心，国际级采购，让您买到国内外最新的家具。
5: 好乐购国际级卖场，最新的材质，最多的风格，让您一次就选购。
4: 好乐购国际级的服务，保固保修，终身服务。
5: 好乐购家具，台中市环中路与崇德路口，2422-5099。好乐购，三品毫不浓综合。
6: 我原本以为家庭纠纷只能上法院，还好朋友提醒我可以先申请家事调解。
7: 比起打官司，家事调解更温和，还有专业调解委员协助双方沟通。
6: 透过对话，我和平解决子女探视、抚养费的难题，真庆幸有家事调解。
7: 家事调解先行，为家庭和谐开启沟通之门。
6: 以上广告由司法院提供。
8: 我还是睡不着。
9: 日时疲累累，暗时活跳跳，这是你吗？长期睡不好，半暝醒来睡不去，这敢是你？
10: 你的休息时间就是身体自我修复的机会，长期睡不着睡不好，身体机能无法归零重整，体力走下坡，健康拉警报。
11: 金好眠机能果冻条，
10: 有色氨酸、酸枣仁、萝卜麻、芝麻素，睡好又睡饱，
11: 现在买四盒再加送一盒，只要1980，喝捆金喝明。
10: 0800-551-900，空白空口 ，no no e q 空口，上宝岛好康商城网络下单也 OK。
12: 宝岛联播网，坚持体贴关心博感情的精神，咱做阵将本土文化的水继续甲传落去。
13: 下午2点，阳光直晒，车内依然凉爽。克力 CPX 智能隔热纸，清晰隔热，给您最尊荣的驾驭感受。

0: 欢迎收听波多联播网整点新闻。
1: 你好，一起关心这节整点新闻。首先关心台股收盘行情，中场加权指数大跌 579.39 点，以 41,172.36 点作收。美国总统川普正式结束为期三天的中国访问行程，今天与中国国家主席习近平共进午餐后，随即搭乘空军一号启程返美。根据中国释出的会谈摘要，习近平表示中美贸易谈判已取得正面成果，并强调台湾问题是中美关系中最核心的问题。但白宫方面事后发布的会谈摘要中，则完全未见有关台湾问题的记录。今年全球无人机产业年度盛事，国际无人载具系统展在美国底特律登场。经济部产发署指导，并由台湾卓越无人机海外商机联盟与金属工业研究发展中心共同组团，筹组规模最大的台湾馆代表团参展。这次是政府部会与产业平台的跨域整合，总计有35家台厂130人参展，希望向国际展现台湾积极打造全球飞鸿供应链的决心与实力。全台多家医美诊所涉装设针孔摄影机侵害病患隐私，台中市府启动联合稽查，进一步查获圣仪诊所二分店在诊疗空间装针孔摄影机，还伪装成防盗传感器。光泽诊所未经同意私自摄录病患医疗影像，依法重罚三家诊所各50万元，勒令停业6个月，并将市政移交地检署侦办。今年国中教育会考明后两天登场，各考场学校今天下午3点会公布考场平面图和市场分配，并同步在3点到5点开放让考生先看环境了解路线，减少当天紧张感。吃对真的能逆龄抗老，而且效果比你想得快。根据国外一项最新研究，65到75岁受试者实行动物、植物蛋白质各半，且脂肪压低、熟类提高的饮食法，4周后，相较于高脂、高糖、高加工食品组，身体代谢功能、心血管状态与慢性发炎指标均明显变好，且生理年龄下降近4岁。最大关键就在于提高植物蛋白比例。糖尿病是国人10大死因之一，每年有近10,000人因糖尿病死亡。若想控制血糖，不只要看饮食结构，运动也很重要。嘉义科医师表示，过去面对糖尿病患者或胰岛素阻抗者，他们大多都会建议病患吃健康食物，但有时吃得健康也不代表血糖不会乱飙。建议如果可在饭后起身走路，更有助于控血糖，尤其是晚餐后散步，影响差别更大。根据环境部即时空污数据显示，目前全台空评普通到良好，紫外线指数全台低量级。以上是这节综合新闻。
2: 下午1点到3点钟，
3: 你丢报告，夏天夏天，你的节目准备开始了，请你赶紧登来电台。
4: 他的声音甜美，
5: 太自信了。
4: 他的塔罗易经，
6: 占卜一生好功夫。
4: 他爱吃爱买，
7: 也爱分享哦。
8: 波哥，小马姐，
9: 夏天来喽。

哈，明天是虎日，虎爸虎妈的虎日，不是虎你的虎哦。你现在收听的是波多联播网，我们的节目是从下午的一点钟还有两点钟到三点钟就换别人了啊，所以我们在第二个小时上面会来分享农民历，但我的是年轻人农民历，所以是不是老人给你念说米拉仔是我什么姐米拉仔是庚寅日，古历农历三月十三，我这个昏倒啦。好，就是我的农民历是非常的生活化的，它是现代年轻人在用，是上班族否上班族否长辈，你们都听得懂的。让你们可能以前看不懂的农民历 ，Summer 来翻译给你听。但你唔好个提前西来，我要翻译啊，拜托听众朋友，我真正也要翻译前西啊。明仔载是庚寅日，好，那是寅的是老虎，唐伯虎字寅，大家啊，我拢写安尼记啦，哈。那因为我很擅长把农民历的东西翻成大家都听得懂的口语化，所以我等下就讲我加易经的加加加简单，比一般人加加简单，因为我擅长比喻法，所以明仔载值日生。那老虎爱豆觉得六合，六合的是跟他一起夫妻的对吧？也夫妻是属猪的朋友啊，所以那夫妻的是跟他六合，好能够暗合为人，我是拢个形容夫妻，因为一跟他一个合呢。啊，那是三合都另外有两家，啊那夫妻的无可能有两家，安尼知影大概概念对吧？然后呢，三合是属马跟属狗，因为呢。虎马狗因是三合嘛，啊，既然那是三合艺术的一公啊，它有一点点像是说《三国演义》三国鼎立，它是互相。你看几个人哈，几个人我来徛中，边是不是要有左肩膀跟右肩膀两个倒修肩啊？这个是最强战友。啊，另外有一家哈，嘛是来进来加分，因为明仔载是虎的日子，在我们看农民历的时候。会来说明天的日子对你来讲有没有加分，如果我今天是属蛇的话，我今天是属火，但是明仔载木是不是茶是不是也在先会，所以老虎属木给你能量，给你灵感，给你头脑清醒，这是有加分的。那另外一只开始要看枪的部分呢，枪就是跟咱未爽，跟咱会正枪，目睭对目睭就是给你迎起来。那这个正冲的生肖，我们要看看它的12点钟坠到了6点钟的那一个方向是猴子，因为猴子刚好在这个明天属老虎的正对冲，所以。既然正对冲，它就磁场比较乱一点点，但有一个是相害，相害的意思是说，你来打我老婆，我当然要来出手护卫我们的家人。有人会说行，有人会说害，这个就是所谓的反正就是你来欺负我到的人，我挺身而出的对吧？它其实也有相生，它又带害，这个又有一点复杂。有些生肖是这样，他看起来又有助力啊，又有，就好像又有小误会，又会纠结。好，有一些会这个分析起来会有两种特质，这个是属蛇才有这个问题。那这一天该怎么过呢？等一下会来告诉大家。收日，明天是收，但是明天有一个天牢黑道日啊，天牢有进来。那天牢适合什么？把既然是收，我们就。强调收尾，了解旧的事，然后呢收敛，把最后的把它当成早一点回家，明天不要熬夜，把能量留给下一个月这样子啊。今天明仔载是30，再来礼拜是7，所以我们要把能量留给下一个月，所以基本上提醒大家属猪马狗最顺，猴子防冲动，那所有的人都非常适合断舍离。详细的十二生肖的加分扣分的部分，我等一下来说给大家听哦。先来听这首，还有滴，几个滴，两个滴，三滴哦。

0: 我要疯了，冲刺鱼要来高雄了。
1: 竞价最强就在 7-11 高雄音乐节，
2: 7月3号到5号，梦时代广场，超级韩星周子瑜、Van、Super Junior、一生男子韩团 Rise、B2B、Flare You，
1: 还有重磅巨星911、吴宗宪、安心亚，双舞台轮番开唱，现场还有啦啦队女神见面会，
2: 快上 iBoom 售票系统抢票，
3: 大千电台
4: 有你 open， 生活有我 open。
5: 好乐购家具采购中心，国际级采购，让您买到国内外最新的家具。
6: 好乐购国际级卖场，最新的材质，最多的风格，让您一次就选购。
5: 好乐购国际级的服务，保固保修，终身服务。
6: 好乐购家具，台中市环中路与崇德路口，2422-5099。好乐购，三品好物拢综合。
1: 现在是星期五晚上，嘿嘿，
3: 怎么那么开心？
1: 现金不够周转，朋友介绍彰化有利当铺，立即放款，最够力的好朋友04-762-6000 762-6000。
7: 台中市政府5月23日上午10点至下午2点，在五七国中举办海线地区联合征才，邀集32家厂商，提供1075个工作机会，欢迎市民朋友踊跃参加。详情请至台中市就业服务处官网查询，或拨打04-2623-1955沙鹿就业服务站。以上广告由台中市政府劳工局提供，2015年就业安定基金补助。
8: 在这个追求速度的时代，你有多久没有好好感受文字的重量？创意不在冷气房的脑力激荡，而在街头的人性余温。我是卢建章，我想和你一起找回大笑会流泪的灵魂，从影视广告到生活日常，我们只看表面，更看肌理。每周一、周二晚上9点，让好奇心带路，请听卢建章客创意，这回来客出新生活。
9: 报道联播网就是对人文的关怀，坚持体贴、关心、博感情的精神，咱决定将本土文化的水继续甲传落去。
10: 联播网北部桃竹、中部云嘉、台南、高屏连线播出。

天来针对了礼拜六，也就是庚虎日，其实它是庚寅。但如果我讲寅，你听不？我来跟你讲庚虎，你得怎样是虎的日子啊嘞？但是明天在一起收日，哦，收日的日。收起来个伤口修起来修，所以明仔载值日生虽然是属老虎，所以度掉为十二生肖分别为老鼠，明仔载是平榜的，就是说老鼠不老虎老鼠老虎不理老鼠各自安好，安尼你听有无？就是讲无人甲你吹啦，所以你明仔载都唔免刷存在感啊。属老鼠的朋友白白，属牛的朋友白白，就是。刚教完班的体力有一点透支，因为丁玲刚刚没演了哈，有一点像想缩在被窝的状态。米娜仔就是无效的社交就不用了，我真的觉得大家非常需要的是 close 一些无效的社交。我有时候就觉得说啊，我来跟他现在听阿伯啊，什么什么，佮开一个时间来，我想啊算啦，好。人若无要求，咱就免遮做个遮安尼，是毋是？感觉无效的社交，那有想要问的老师，就拢会来问老师啊呢。啊，那无想要甲咱问，咱就一个叫来咱的门卡高，伊嘛是无想要问，吼。啊，所以咱来看到老虎是平榜，因为自己当班嘛，哈，就好像你是台当班的意思，我解释一下。今天你当值日生，你是不是要在台上演好，做好一个演讲的领队，然后带领的团队，所以你表现好就是对的这样子。所以明天是大家都会被看见，自己当班压力跟责任都是有的。好，我们看一下平榜是来到了属兔，兔呢同样跟老虎都是木跟木，木跟木都像隔壁邻居，有点像路过别人的主场。嗨，今天给你主持哦，哦，今天小倩哦，今天给你哦，安尼就是。主持怕鬼招呼，哎，你跟主持这场话场，哎，丢好，安尼就有一点点像不当出头鸟啦，大概是这意思。好，属龙的朋友，这个生肖是来到平榜，龙虎各自称王，两间不同公司的老板不交集，都安尼的好啊，你做个你的代志。属蛇的话是黑榜，但是他也是行跟。就是行冲迫害的害跟行客，我们都有人会讲行，有人会讲害啊，是因为他的气场是不对盘，因为这个在榜内他又是相生又是红盘，因为呢他在他的合里面他又算进来，但他在冲里面他又算进来，所以有一些生肖会在我们计三合跟六合倒没有问题，在计算农民历的时候，因为计算农民历的每一天我们是把年加月加日这样加起来，是不是三条？然后细条背移是不是年月日各加一个细？啊，咱讲那三条嘛，三条就是年月日啊，那个三条。啊，所以一句话就是属蛇的朋友，你就是管好自己的舌头，跟你讲不该说的秘密，给我烂在肚子里面，好吧？属马的朋友是老虎的最佳伙伴，是三合啊，三合就顺啦。属羊的朋友是平，跟老虎就是没事，是老虎的嘴边的一根草，你是老兵一根草，他就是。你只要不主动招惹，你在你自己熟悉的小圈圈就没事了。属猴的朋友是因为碰到了正冲，正冲就好像走路没看路的感觉，所以可能心情烦躁还踢到铁板哈。那属鸡的话就是没有冲突也没有交集。我给你一个画面，想象你坐在图书馆的角落看报纸，可是没有人注意你，环境安心，然后你就在那儿默默的看报纸，大概就是明天你的状态是这样。属狗的朋友是三合，因为老虎最信赖的三合，就像我刚讲的左肩膀跟右肩膀，它豆卡跟正卡，所以呢，有一个三合，哎，其中一只，那个另外个几只过来，哇，安尼们的三国鼎立啊！所以明仔仔其实对狗来讲，它是老虎还算蛮信赖的左右臂膀。背绑这样，属猪算是跟
明天是跟值日生是老虎的六合，六合就是有一点点像就夫妻之合。我常常都说，你走出门，你太太有时候就会主动，你先生就把你主动按电梯这样子。所以明天是一个把旧能量回收的日子，把纠结清理干净，明天又有新的空间。等一下呢，我们要来跟大家聊聊在5月16号这一天开运的穿衣颜色方法。虽然是假日，碰到了礼拜六的日子，但是有黑道日，但我们可以穿对颜色，帮你避开负能量，把你的好运气给收拢起来，并且我们会告诉你说穿什么颜色，原因是什么。因为我们要的是稳定跟平顺，如果家里有长辈的朋友，也可以按照这样的颜色，让我们家里长辈也每天有过农民历的时态感。有些长辈年纪比较大了，也没有什么社交，总觉得这样好像一天过一天。如果我们可以为长辈在这儿多一点细心，说妈，我跟你说，我今天听到电台主持人 Summer 老师讲，明仔再穿什么鞋个衫，人会较开运哦。啊，不你个讲，哎，菩萨保庇就好啊。讲开运可能听无，讲菩萨该保庇哦。啊，你有替伊拣一件衫，你敢知影对许多人来讲，啊、哦，这种感觉是非常非常的好。夏天的风，夏天的风。温岚的歌，我好喜欢的歌曲，舒服，跟大家分享。

现在假日变得比较稳重，长辈要护元气的话，当然明天我们希望可以土金，还有玉，就是东陵玉的玉木，就是木，绿木，就是白金跟绿色的木来相调整。对老人家需要的应该是说啊，对不起我说错，明天的气场是金跟木会打在一起，因为金砍木，金克木，那斧头金会砍树木嘛，所以我们要调的是跟明天的生门非常的有关，就是黄色系列、咖啡色系列、深咖啡色、米色、驼色。因为土哈，它是安定心灵，在我上易经的时候，我都说啊，头的是温点啊，温点卡北燥啊，头嘛是跟宗教神明有关啊，头的是跟三魂七魄有关，头的是跟咱的安定感有关。就看卡早忘了，就讲学生是忧郁症的人哈，那我都会希望他们用几个方法。第一个是会用茶经，所以你只要 Google 茶经空一格情绪，你就看到很多的资讯，它跟茶经来调整情绪有关。所以我可以用最近的时候，我会用茶经来平衡他的情绪状况，因为茶经属土哈，但咱的火气真大，火的下一格的、就是。它烙烘的是土，所以我们一般如果选到土的颜色，大概它的安定感都会非常的高。所以土的颜色也是在照啊，再来的是土，来到下一格啊，咱也是在选择带白色系列，还是杏色、米色，就是明天在米、黄、咖啡、浅咖、杏色、杏白。都可以避开什么颜色？哦，是，因为明天在是会除会的会，会的是一个月吼，来到最后一天啊啦，一个月来到三十啊，啊礼拜就是初一啦。啊，你若穿甲伤乌，安尼你要是要哪接初一的好的气，啊，过来就是讲，卖伤红啦，因为明仔载是老虎的日子，啊，你若想穿伤红吼。给他情绪也较牙，就是情绪会比较张扬，人讲叫他较牙，就是比较牙起来，会脾气较牙起来的感觉。所以穿太红就会有这个会阿拉一堆安尼噔噔噔噔噔，较普啦。所以人讲哦，穿着色，我们不但会是比较平稳，阿个来人心情嘛较稳呐哈。啊，主公你的许多人哪有一挂？首饰讲啊，我明仔载要带堆几条鸽子蛋出门，也个也是哩，绿色颜色也是哩啦，哈，矿石类的，其实我嘛最爱矿石类，就是我最爱玩矿的，对吧？我要算细卡，我朋友因兜安尼几十个玩矿，我恁兜真正那博物馆，那原矿跟水晶都真正是个坑啊，踩下去哈、哦，就是这一条坑，大概十年都爬不出来这样。但是就是看到丁一楚的心情就爽了对吧？哈，所以明仔载在拿出来都有许多人的朋友也是可以去摘几块叶噶啊，翡翠哈，还是讲青色的，还是黄色的。反正明仔载拿黄色的啦、青色的也是挂在身躯边有加分啦。所以会给你明仔载哦，穿了黄黄白白。然后呢，蓝的平平。

0: 就是说4700亿里面一个很重要，就是说为台湾未来的这个防卫啊，要增加所谓的韧性啊。韧性就是说我们能够靠自己啊，能够这个坚持的越久，包含像无人机是其中一个啊。无人机你如果在台湾自己能够量产大量的生产，那生有生产线，你不需要靠这个对美国哦采购来，因为美国的无人机哦基本上有一个缺点，就是说很贵啊又慢，因为军售程序来讲就会很慢。为什么有这个华府的官员或者学者也赞成说哦这个台湾也一定要用这种商购方式，因为商购确实就快很多哈，特别是如果台湾自己国造更好。那美国无人机就是说成本很高了哈，那你又经过这些军购程序的审核等等，时间有可能会延宕哈，真的你作战需求可能这个缓不济急，那台湾自己能做是最好。那当然还有美台共同研发的部分，其实还有一个很重要，就在台湾要打造这个弹药的生产线。
1: 嗯
0: 啊，这个中间我简单讲，譬如说我们现在跟美国采购 M1A2T 这种在坦克战车啊，那它口径比较大，这幺两栋啊，这些公里的这个口径，我们过去 M60A3 啊是属于幺栋五，口径比较小。那幺两栋它这一个，当然它可以发射，譬如说这种一稳的这个穿甲弹啊，那这些等等，它的穿甲力是更强。这些弹药其实如果未来台湾自己就有这个弹药的生产线来讲，就不需要哈一直持续跟美国采购。这在未来如果真的台湾有事的时候，你的弹药补给或无人机这些都是一个重要关键问题。所以为什么？哎，你看。过去很多人在讲说哦，这个过去国民党主打的每次要对美军购就讲说哦，这是这个凯兹军购啦哈，或者是这个交保护费啦哈、嗯、我觉得你看从这一次很特殊的是说，如果美国人只是要赚你的钱哈，那你通过所谓的7800或8000亿，他不是就好了，他干嘛要你也要通过4700亿？
1: 而且他对于4700非常失望，
0: 因为这4700是基本上还是都
1: 还说是
0: 台湾自己
1: 向中国共产党退让。
0: 对，那所以你可以看得出来，这华府在针对这一项1.25兆，他不是在跟你做所谓的军火交易的生意，
1: 他是在帮你防卫，增加韧性。
0: 对，就是说你除了我可以提供给你，你自己也应该要具备这样的能力，这样子你才能够真的防卫自己哈、
1: 嗯。
0: 所以从这个角度来看，你那国民党过去的这些利润哦，完全不成立了哈。那讲说什么在交保护费，这武器买来是台湾用，又不是给美军用哈，也不是说只白白就把钱交出去啊，拿给美国，那种才叫交保护费嘛。那这种情况之下，其实对台湾自己是得算是利多的消息。所以我们在长期过去长期观察这个美国对台军售，其实看了几十年哈、现在看到这个清单哦，如果是在以前的话，看的都会掉眼泪。
1: 以前我们只能是 defensively 的这个武器，我小时候跑新闻是这样，后来好不容易防御性哈，这个offensively 的也可以的，现在变成我们跟美国要一起来这个同等的自主国防，加强韧性。
0: 对，你看啊，
1: 不只是哭哎、欸，
0: 所以你看，你看这一次国民党哈、啊，也不敢再骂说跟美国买破铜烂铁。
1: 对呀、啊，
0: 以前每次都骂说跟这个美国买是破铜烂铁。
1: 是我们时间已经到了，这个非常谢谢明姐非常精彩的分析啊。

0: 一个当然经贸，经贸就是要平衡贸易逆差嘛，哦，他过去不断的讲中国赚走很多美国的钱，那这个贸易逆差部分要把它平衡回来，所以要这个中国不管买大豆也好，或波音的客机这等等，那这个贸易投资哦各方面，那比较特殊的是说。今天也许会触及到，但昨天并没有看到，就是说其实原先大家预期说这个习近平手中其实最有利的牌是稀土牌啦，那不过稀土因为去年11月已经在这个南韩双方会面的时候达成一个共识嘛，就关税换稀土哦，那这个有可能会持续的延长这样的一个哦平衡的状态哦，那所以并没有哦拿所谓的稀土目前来看哦，就是说没有拿出来做交易，反而是反过头来，我觉得这个川普这次是打伊朗牌哦，很多人在说哦，这一个这个川普有可能反而希望哦借助习近平的力量来解决伊朗问题，但事后来看完全相反呢，哦，反而是习近平看起来在伊朗问题上面是
1: 脱身，
0: 对，要脱身。第二个反而是让步的哈，那甚至这个川普如同先前其实贝森特已经有预告，就是说美国会要求中国。跟美国买原油，好，因为未来可能拿到这个控制伊朗的原油之后，那昨天的说法很特殊啦，就是说美方的说法是说中方有表达要采购美国原油的意愿，好，有表达，但是这个中方的声明是说哦，只有交换意见，并没有任何说哦，他主动要准备跟美国采购这个原油啦，那这个部分你就可以看得出来，双方当然还是认识上有落差，但是表示川普本来手中有很多筹码，其实在先前我的预测就是说，台湾牌哦，对这个川普来讲，本来就不需要在这个时间上用上哈，也不会去动用啊，因为。基本上他还是有很多筹码可以交换哦。啊，另外附带一提，昨天开场的时候，其实那时候我们看到这个习近平谈话内容，特别又提到这个修昔底德陷阱了哈。这个部分我也说明一下哈。那其实这个是习近平过去很喜欢提的哦。那外界有不同解读。那简单讲啊，修昔底德
1: 至少秀一下，他有学问啊。
0: 他其实
1: 人家老说他土包子，
0: 对，
1: 清大的那个博士是假的，
0: 十几年前就开始在讲，
1: 一直在讲这个。
0: 对，2013年到2015年都提过哈，那修昔底德陷阱是学国关的人大家都会知道，但一般人可能不是很了解哈。基本上来讲，就是这美国哈佛大学这个学者哈，这个 Ellison 啊，那他引用过去这个等于说是古希腊时候，其实修昔底德就是古希腊的一个历史学者啊。那他那时候在研究说雅典跟斯巴达啊两个这一个古希腊强权崛起过程中，那发生了一场叫伯罗奔尼撒战争。那这个部分。等于说当时哦，两个强权如果要竞争情况之下，非常有可能会爆发冲突。那他研究过去500年历史里头哦，那国际上总共16次的这种强权竞争，有12次爆发冲突，也就是说导致最后都会开战。那习近平这时候提这个的用意是什么哈？我觉得第一个某个程度也在向川普示意说，中美双方竞争，但是中国不愿意跟美国来开战，哈，那这不管是意愿上或能力上，哈，我觉得应该有这样的一个味道。那所以他昨天特别强调说，美中双方能不能跨越哦修昔底德陷阱啊，那就是说避免战争的情况之下，而且昨天双方声明会后有一个唯一哦，那算是有共识，是说双方同意要建构一个叫做中美。建设性
1: 战略。我们要进广告哈，讲得太精彩了，马上回来。
2: 周玉蔻新闻放鞭炮。
1: 好，在川习会，我们看事实哦，这个的发展，我觉得，当然我对那个赖政府的府院党的扩散论述。哦，文宣系统这个一直批评到现在啊，其实我是不够残忍啊，我够残忍的话可以把一件一件的事情都讲出来。光本来一件事情，民进党中央在礼拜三提名沈柏阳，13号当天呢，陈继芳有在脸书上笑说，结果你们文策院搞出一个林志玲的文策院董事，把这个新闻就焦点就已经移到林志玲了，所以沈柏阳很冤枉嘛，他那个记者会的声明讲得非常好，就是同恩成礼自己在自嗨，然后因为网络上就被分散了，分散了也就罢了，我是实评的讲，各位不要老是说我对这个执政当局有批评啊，很多这个民进党的始终支持者都认为我不是民进党籍啊，怎样怎样，我当然不是民进党籍，我如果是民进党籍，我早就去把那个中央给闹翻了民进党现在就是缺乏像我这种党员。那可是我要讲的就是沈柏阳的提名，你们党中央没有想到当天晚上川普就要到

0: 北京去嘛，对不对？就说这个在我们的训练里面，政治沟通跟政治扩散的训练里面，刚才讲的那个修斯细底什么陷陷阱，那个是我的老师哎 ，Graham Allison 啊，他这个2011年提出来的时候，他已经年纪很大了，但是我在哈佛的时候，其实他很年轻，那 Allison 是非常非常非常就是民主党政府这个的一个非常这个请教的一个学者对象嘛，在甘乃迪政府学院。我的意思是说，就是光这件事好了，这个我讲我的看法。我是昨天晚上就在想，这个你在13号提名沈伯阳，大肆由主席在那个把你这个挂彩带啊，开个记者会，可是当天连任何人都在等川西会啊，所以晚上那个川普到那个习近平到北京欢迎啊，什么所有的画面短片全部都被吃掉了，全部都被川西会吃掉了。我无意责怪，我只想提醒，我也不想，应该是我比较资深，我比较有实务跟理论基础。你在提名的时候，你都没有想到你的扩散的时机点是这么的差，这个是党，这个是党。我只讲一句，我们为什么呢？现在就请这个明杰，各位听众跟观众，你们听我的节目其实是可以学到很多的。那我不是随便讲的，我是有训练的，我是哈佛大学的甘乃迪政府学院公共政策研究所的硕士。哎，你每天看那个民进党的府院党出那种那个幼稚级的那个错误，自己还不自知，你就会想掐人，你知道吗？沈伯阳很冤枉啊。就是你们在做一个系统性的提名宣传，重大的一个对，就是要扩散一件事情的时候，你要想到时空环境背景嘛。以前大家那个法院要公布一个大的判决都在礼拜五嘛，因为六日就回家睡觉，或者是政府要公布一个危机的这个政策也是礼拜五，然后不要那要重大的事情都放在什么时候，确实都放在礼拜二或礼拜三。民进党是放在礼拜三的中常会嘛，可是你没有想到川西会被压掉了。那反过头来你来看昨天白宫他们是怎么样的。白宫在下午，在中午的时候，新华社就抢先说习近平反台独什么什么什么，水火不容，就编造了一则故事。然后美国的媒体还在笑说啊，我们美方代表应该知道，美方中国媒体就喜欢这样，双方媒体文化不一样嘛，对不对？后来 CNN 去逼了这一句话，问那个川普，结果川普不敢讲，然后 CNN 记者说：“哎呦，这个不像我认识的他，哎，这个严重嘞，这个美国的媒体的所有的记者都在北京啊，这个很严重。从跑新闻上来讲，你怎么让人家堵到麦？
1: 对，
0: 这个是 CNN 的独家。那你觉得其他的记者会不会疯狂？所以到晚上说我差不多10点，会突然看到。”妈呀 ，Rubio， 这个贝森特都接受访问了，再过一两个小时，川普
1: 对
0: 自己出来，
1: 对，
0: 哎，这个多厉害！
1: 好，我先讲美中之间这一次，你看过招哈，那媒体战也是其中一环，
0: 对啊。
1: 那中国我就说这个确实啦，他这个昨天会议都还闭门还没结束，马上就先官网官媒先发布这个什么习近平反台独，这个就是利用主场优势在先声夺人嘛哈。
0: 而且人家刚出门呢，12:15刚出门。
1: 他那段是
0: 笑死了。
1: 对，还在开会中间呢。
0: 对对对，就出来了。
1: 对，还没有出来还没有出来，他就先发布了，
0: 就让他的稿子就来了。
1: 对，让美方措手不及嘛。
0: 对。
1: 那所以这个就先声夺人，这早就设计好了。这个其实都是事前都。
0: 美方应该也猜得到。
1: 有可能有，但是就是说，基本上尊重人家主场优势就这样子嘛，这是中国嘛哈。那所以等于会后他才发布哈，按照标准的程序，本来礼节上是
0: 这样的，应该是一起嘛，
1: 本来就是嘛。那中国就故意用这种这个先
0: 他先发了，后来他们在5点半左右发了一个白宫摘要，
1: 对
0: 对不对？
1: 对，对那我觉得这个本来就是企图要利用这种方式要先定调嘛，就把整个主轴定调，就是说这当然很重要，也是内宣嘛，就是说这个习近平在这个会谈里面，第一个就谈台湾问题，然后这个非常的强势的态度那说美中可能会因为台湾问题处理不好就爆发冲突这个双方会有什么状况，这等等，主要就是在替这个习近平内宣嘛问题是说。好，这样的一个状况 刚刚讲到美方的媒体，当然美国也在做反击嘛。
0: 对。哦、
1: 那等于说事后到天坛，那先虽然问到这个独家，但是川普，我觉得他不是不敢讲，他是不想谈。哈、哦，第一个我就说做面子给习近平呐、啊。第二个就是说这个问题，他不想被这个转移焦点嘛。
0: 那会被那个、
1: 哦，因为如果你今天随着台湾
0: 伊朗，哎，
1: 对你随着台湾议题。被媒体问你就回答哈，那就变成说随着北京起舞了嘛哈，那习近平本来想要走的主轴就这一条线，所以他完全不答是最好的。
0: 嗯、
1: 其实这个对川普来讲，大家都认为蛮困难的，蛮困难的，因为他是非常随性，幕僚哪约束得了他？
0: 对呀、啊，
1: 除非他认知这样子做是对的，
0: 对啊、哦，
1: 所以我觉得这事前跟幕僚之间一定也都有沙盘推演啊、
0: 嗯。
1: 那所以等于说川普这个部分，你看今天等于说昨天的会议。结束了，今天陆陆续续出来，川普才针对昨天的会谈开始有发言哈。那像昨天那个财长贝森特接受访问的时候，也非常保守的讲，他也不敢逾越川普的说法，他讲说哦，接下来几天应该就川普台湾问题可能陆续会点到一些啦哈。那等于说，昨天针对台湾问题，美方定调的就是我就是让他自己去表述嘛哈，他说他的，但是我美方坚持我的哈。那这个部分，那至于说这个媒体的操作哈，那。当然川普也跟过去的总统很不一样了哈，他最多就是自己先发文嘛哈，完全主导议题、嗯、那当然对于一些对他这个比较友善的媒体啊，包括像福斯啊哈，这些其实 CNN 过去来讲这川普当然不是很喜欢哈，有时候也不见得愿意接受访问，那福斯你看在行前是直接跟着上空军一号直接访问卢比欧、嗯、所以事前就已经先把整个美方的主轴先定掉，框架先框好啊、哦。那其实卢比欧在事前就已经讲到，这一个美国对台政策是不变的啊、哦。那台海和平稳定是有利于，不只说美方对中国也有利，对全球都有利，把这些都已经先框好，事后出来又再回应一次，其实整个主轴脉络是一样的。所以当然整个媒体的操作上面当然有一致性，那早就有在做双方的攻防，那各自过招。那回到刚刚讲的说国内的部分啊，其实。寇姐讲这个，因为我也在媒体待了蛮久了哈，我们过去实务经验也算够了哈。那其实如果从过去我们做新闻哦，其实新闻如果以报社来讲哈，这个隔天见报的时候，到底是你前一天发稿，你前一天可能报社跟你讲，哎，你明天再做头版头，明天出来，哎，你的新闻不见了。为什么？
0: 因为六个事情发生。
1: 对，新闻会压新闻哈。那这个头版到半夜这个12点半1点，几乎都是可以换版的。好、哦，有时候你会看以前的报纸，现在应该还是这样了。就是说，各县市的头版不一样哦。
0: 嗯。
1: 好、哦，因为为什么？因为到截稿前最后一刻哦，要送这个要定稿前哈、哦，那有可能来不及换版的情况之下哈、哦，会变成什么？台北市周边来得及最后印的台北市的头版哈、哦，跟中南部县市会不一样，因为中南部的可能必须要先印要先送、
0: 哦嗯、
1: 那变成说最后一刻还换版还抽新闻，所以过去如果你有新闻媒体工作经验，的确这个新闻都是这个分秒在必争、哦、那任何情况之下新闻会压新闻，有一件更大的事情出来之后，就算你这个新闻本来你预期很大，随时都可以调整改变、哦、这样的一个弹性运用的这个调整等于战术的调整，其实同样的这个我从军事角度来看，台湾未来防卫作战也是这样子啊，就是你要灵活调整啊，因任何可能的这个变数嘛、哦、那你可以预期的永远计划赶不上变化嘛，所以刚刚寇姐讲，确实我也有这样的感想啊，这样的感觉啦，就是说某些时候这些府院党在针对这些所谓新闻的这些应变上面的能力哦，看起来是比较僵化一点了哈。
0: 是这个你讲的很好，就是说，哦，我觉得这个实务理论跟那个操作的回馈，就是剧本的推演，很多事情你要看那个环境是如何。虽然现在是网络时代啊，那但是操控力也很强。我们刚刚讲好，昨天川习会啊、在这个人民大会堂里面呢，这川普的团队里面有一个人，就是那个。国安会的资深主任，他的中文名字叫简以荣。简以荣，台湾的外交跟国安团队，特别是国安团队，吴钊燮啊、顾立雄啊、赵以翔啊、什么黄崇彦，我猜了，我也没问他们，他们也不会回答我这么细或是机密的问题，都是好朋友。因为而且简以荣应该也有参与所谓的1.25兆的那个军事预算国防条例的内容之一，因为他跟那个古立言啊、基本上来讲，他是古立言的老板是国务院的卢比奥，可是他应该也是古立言老板。好，咱光做新闻操作好了。昨天简以荣在场哦， 在那个团队里面，昨天行政院有讲4700亿的补救，我要提特别条例、追加预算、扩大年度预算规模、解套。你看啊，我自己是感慨深刻。简以荣在现场，简以荣是支持4700亿的人。他讲过好几次，他在之前有讲过，之后也有讲过，之后那个讲重话的人就是他。
1: 对对对对，
0: 对不对？
1: 就是说高级官员引述这个，
0: 是不是？对
1: 没有通过是失望。
0: 我的意思是讲失望，而且台湾不能够没有这个无人机啊、无人舰啊什么的。你研究你就知道，他的立场就是要给我们1.25兆的，跟鼓励言一样的立场。第二呢，他还说，台湾人不可以让全世界以为美国人比较喜欢帮台湾人防卫这个国家。那我的想法是，你在府院呐、或是行政院，你在昨天的院会后的记者会要宣传的时候，你要得到一个新闻点，其实就是现场有这种支持4700亿的人，而且那个不是秘密，也不敏感，那个不是新闻报道吗？啊，我昨天是看到这个名单呐、后来我去比对这些资料之后，再看到卓荣泰昨天傻乎乎的就由理会咨宣部4700亿再提特别条例，这个很好，也时机点很好，但是新闻宣传没达到。因为新闻一定要跟那个连那个 AI 在读的时候，他都要读你是不是跟今天的新闻有关嘛。对，
1: 其实我们以前在处理新闻哈，你当然那是传统做法，现在网络当然不一样了。现在网络是说这个标题啊很重要，这个标题你才会吸引这个点阅哈。那过去你如果说这个寇姐应该有丰富经验，在报社的这个做法，比如说这个今天一个版面出来哈，那有一个主题，基本上所有下面的其他新闻都要跟它以它为核心，以这个新闻为主题，然后做一整篇周边相关的，就是讲更直白，就直接挂钩了哈。这个要勾上去，这一个
0: 新闻你才能够新闻才能够热潮跟着就蹭声量嘛。我讲白一点，
1: 对对 对, 对, 对, 对、就跟着这个新闻热潮搭这个便车上去哈、所以这确实啊，在新闻操作上面来讲，我们如果说长期也在这媒体工作的，大概都了解新闻要怎么运作是会比较理想的哈。那确实在某个程度宣传上面是不是不够力哈？那在这个特别军购的问题上面，那是不是还不够哦？那有技巧了哈、我只能这样讲了哈。
0: 他不只是技巧，其实他是那个实务经验跟那个理论呐。那我觉得这个你再讲下去，其实我没有任何指责一个单一的人。我的意思就是，你当时在用这个人的时候，你只是用他上荧幕的脸或者是传声筒，那就是错的。这个是这两年来我对这个内阁的感受啦。随便举一个例子都可以举出来，这个你没有一个系统性思考、运作、操作、连结的时候，其实你就是很平面化。但是昨天行政院已经拖了，从5月20几号那个军购预算通过之后，4月20几号5月2号吧通过之后。卓荣泰终于在昨天那个院会的时候要说了，对不对啊？那我要请教一下了，这个扩大年度预算规模这件事，我觉得很奇怪。那为什么你们当时的年度预算里面只有84亿呢？那有人说是李文忠就认为是国防部失职，你们看到李文忠的评论？
1: 我倒没有看到他这个
0: 他有这样说。
1: 当然李文忠对国防预算的编列他是非常了解的哈，过去他长期是
0: 他在国防研究院嘛，国防
1: 对他早期他是国防委员嘛，国防立委嘛。那先前上一次的那个6108亿三项军购预算的时候，那时候他就是在这个国防委员会，所以对整个预算编列他当然非常的清楚了哈。那只是说现在到底要怎么解套哈？我觉得一个啦，就是说时间也是要必须跟时间赛跑啦。其实你说要怎么补救，那编年度预算，当然如果像这个在野党就要求说要这个纳入年度预算来讲，当然也可以，但是问题是说，今天就是说这几项特别是五大项的装备中间有包含像这无人载具的部分哈，这个 你拖越久对台越不利啦。本来就是说为什么会纳入这个特别条例特别预算，主要是说能够加速嘛，哈、哦、加速，因为无人机的这个竞争非常的激烈，而且它的技术发展的代差非常快，哈、哦、那你可以越早投注，那你越起步越早，你就可以获得越多的优势哦。那当然确保，因为台湾很多民间的这些厂商也好，当然如果说政府有挹注的情况之下，他们能够确保他们的订单能够有生产线，这样的可以提早哈、哦，就是累积台湾更强的这无人机的能量。那到现在来讲，其实很多民间业者过去都算是自己在打拼了哈、哦。那现在台湾的无人机这些所谓的订单，其实很多都是外国订单，靠外国订单在生存的哈、哦。那所以这一次这个特别条例里头，包含像国防部要采购21万余架了哈、哦，这还是首批嘛哈、
0: 哦。好，在这时间的关系，我们要进入广告、嗯。我们要提到就是它的补救措施到底啊、这个要如何处理？它还是会面对蓝白的这个否认嘛，对不对？接下来我们再看哦。总统都说了31号以前的
2: 周玉蔻新闻放鞭炮。
0: 好在新闻呢操作运作上面哈、这个我们的政治人物不管是哪一个党的应该都在看这个他们的回应哦，这个其实以前他们都是这样啦，我只是这一次我想民进党执政当局的政治人物应该看到人家昨天半夜三更下午的白宫的摘要那个没有提台湾嘛哈、就回应了新华社嘛哈、然后接下来这个卢比欧跟贝森特跟川普相继接受访问，当然因为他们记者都在北京嘛，然后这个而且需要这个美国媒体，已经全世界已经把它当成重点，你一定要喂这些媒体东西、那你不喂他别人就喂他嘛，那就倒霉嘛，对不对？所以看起来这个郑丽文那个飞天来的一个想象，说川普讲反对台独这件事情应该只是他的做梦幻想，
1: 对
0: 不对？好，这个今天当然还有一个工作参会哦，这个要看结果如何，他们会不会有共同记者会，在行程上好像没有行程表上没有
1: 结束。今天我觉得经贸的部分可能还会再谈啊，另外还有一个部分可能这个两国的国防部长也有可能会有一个双边会谈哈、哦，那这个部分当然台湾
0: 现在国防部长还算数吗？
1: 啊、当然
0: 都已经判还死两个国防部长，
1: 没错。
0: 现在还有国防部长、
1: 啊？有
0: 吗？
1: 是董军啊、哦，那
0: 有吗？
1: 不派他也没人。
0: 总统现在还有国防部长？
1: 对，38个上将，现在只剩4个。
0: 对，我后来我看到那个习近平去介绍那个给川普，他们是他们的人站在这边一边，然后就习近平介绍川普他们的高级官，我就心里想，都挂了那么多个，你现在就这几个怎么介绍？
1: 对，其实董军应该不想去了哈，因为前两任国防部长
0: 都去过，
1: 哎，有跟美国有接触的，
0: 全部都挂，
1: 对，都挂，都入狱，这个判官死，关到死。那董军现在因为也没有其他人，
0: 现在是董军，
1: 对，不派他的话、也没有人可以跟美国对口嘛哈。那他去，我觉得应该也这个提心吊胆哈，因为完全也只能按照习近平的旨意讲哈，也不可能多说两句。那多说，因为他们现在还有几个议题会谈啊，包含像核武的问题啊。那当然，美国希望这个把这个中国纳入核武谈判哈，这是川普一直想要做的事情啊。那可能会在这个双边的防长会议来谈啊。那当然，对台军售的部分，我相信中国啊，他也会借这个机会又在提。但是昨天我们讲说，这个川普已经定调了话，台湾问题、美国对台政策是不变的这个情况之下，其实那个都是让这个中国自己去各自表述了哈，不会受到什么直接的这个影响、
0: 好，那个我们等，当然我们高层曾经担心这个消息有释出过了，这个连国外学者也有提，就是说担心习近平会用这一次的军购删掉了，就是反映台湾民意不要军售。不，我觉得他如果讲这个的话，那个川普或是他团队会认为，你以为我们古立言是在台北睡觉吗？
1: 那个可能只是，
0: 所以你觉得会提吗？这个太细了。
1: 对，太细了。我觉得这一次，当然基本上来讲，后来这个7800亿不上不下的啦，哈、哦，那可能这个习近平就算想要这个见缝插针，这个也拿出来也不好讲啊、哦。那等于说当这个工作会议的层级，有可能对方包含像中国国防部可以拿这个来说嘴。不过我觉得，就基本上来讲，就是说像卢比奥讲的， 在川习会谈里面根本没有成为重要的议题，是连谈都没有谈到对台军售的问题啦。
0: 对，
1: 那但是今天就是说，如果双方的这个防长会议有可能会触及到的话，这个当然这个部分也是一个，但是也不是都只有中国哦，中方自己在表述，美方对中国不满也非常的多哦。那像赫格塞斯应该也会在里头，除了讲到说这个核武的问题之外，另外还有包含像这个哦，在台海、南海这些所谓军事扩充的威胁等等，应该都会借这个也会来对中国施压。另外一个就是建立双方的这一个沟通机制啦，哈，因为先前美中之间就算有建立热线，但热线通常也不打，打了也不会接哈，那就是为了避免说有误判，那导致冲突，那甚至 AI 是不是军事化这些部分啊，可能都有一条这个设立相关的这一个底线共识等等，这些应该军事的层级比较细微的部分，今天可能还是会谈。那至于说会不会联合记者会，会不会联合声明，当然今天结束才知道了哈。不过如果以昨天各自这个发布的内容声明来讲哦，几乎在除了也不能说伊朗有共识了，因为伊朗美方虽然是这样说，中方只字不提啊、哦。那谈问题的部分更不要讲，双方认知是落差非常大哈、哦。那只有经贸的部分，可能比较细节的部分，譬如说未来要设一个所谓的这个贸易的委员会，然后共同来这个处理所谓美中贸易的问题，这些比较细节的部分也许会纳入一些说法啊、哦。那真的大的部分啊、哦，整个我认为这次经过川习会之后，其实整个美中关系的架构并没有什么太重大的转变。
0: 对，所以台湾的地位仍然稳如泰山，而且我们还有台积电，各位知道那几个美国的企业家的后面都有一个脸孔叫做魏哲家。好，但是就是因为他们的行程表里面是工作餐会中午就结束了嘛啊、嗯，那看起来也不会有个共同记者会，因为没有了、嗯、可是川普跟习近平有一对一吗？这个茶叙是一对一吗？
1: 也没有，他们旁边应该都还是有
0: 这幕僚跟翻译站。所以川普不会被习近平给拐了？
1: 我觉得不至于啦。当然也许也有人也会讲说哦，因为现在虽然各自发布，但是有没有可能有谈但没有各自美中都没有把它发布出来的内容哈、哦，这我们当然不得而知。但是如果以办最重要的我们关切的台湾问题来讲，如果以卢比欧事后出来接受访问，我觉得他讲的是非常公开的。
0: 对，他昨天晚上就等于
1: 对，
0: 等于就是，
1: 而且他态度就是
0: 带了
1: 对毫无隐瞒，
0: 主导了一个内容。
1: 因为特别强调说美国对台政策不变这个部分，如果说昨天川习会谈中间真的有触及到，那川普有因为这样子有让步的情况之下，我想卢比欧也不会这么公开而且这么明确的就直接再一次来对外宣示说这个美国对台政策是不变的哈。
0: 好，这个问题就是台湾太多这个被中共的认知战操作的人哦，这个这一次当然不会有什么反对台独的话语啊，这个出现啊。那可是台湾问题，因为每一次都在这个讨论之中，国际地位也大大上升啊。我看所有的那个 CNBC、BBC， 我们在台北看到的这些什么 CNN， 全部都是台湾、台湾、台湾、台湾。好，这个问题是。当然台湾真的很紧要，那我们看到刚才这个特别提到行政院的再提特别条例追加预算或是三个方式检讨，那到底是哪个方式呢？这个卓荣泰还在慢半拍了，那你要什么时候再提呢？是三个一起提呢？不可能嘛。那是什么时候要提呢？你现在的总预算都还这个没有开始这个分别在，好像总预算还复委了嘛，对不对哈？那要协商嘛，那你到底是哪一个呢？已经吵那么久了，还有三个，你三个要给一吧，做慢拍。
1: 这其实就如同刚刚贺宇讲的，其实像我个人啊，我昨天也是全力在关注川习会啊。说句实话，他这个行政院这记者会我更没空看。
0: 记者会
1: 一直到今天，因为川习会还有后续，我们必须整个去 follow 紧盯哈、那当然这个有关这个军购案的这个后面4700亿到底要怎么编列，怎么补救这个部分，有瞄一下这个新闻啊？
0: 想了10天了，还是三个方式解套？那到哪一个方式啊，大哥？
1: 对，那到底是什么？其实说句实话，我看也不是很了解了哈、那大概只有唯一一个是说，我昨天大概有特别看了一下，就是说这因为海马斯多段火箭哈、这一个。他的这个发出签了嘛，签了5月31号投款要先付哈、那这本来标准 FMS 的军售过程中都是过去都是这样走啊、那你现在预算还没有真的完全过关的情况之下，这笔8亿要从哪里来？那昨天我看国防部的说法是可能会动用所谓第一或第二预备金的方式来支付哈、那我觉得这个 因为整个时间很压缩的很短哈、啊，就是说现在还要排专报啦，一大堆的这个程序全部都要先把它完成之后，可能预算才会真的啊、哦，这个能够动用。那这个部分，我觉得坦白讲了，光部这一次，当然也外界也是有质疑的声音，就是说在宣传上面是不是从前面开始哈、哦，就是说有关这整个特别预算的这个说明等等哈、哦，是不是也？宣传也不够、
0: 哦欸、我觉得他们不懂、欸、他到最后几天其实、发言人跟那黄安琪有上我节目、嗯、非常谢谢，但是是5月8号早上呢、嗯、那后来大家突然发现原来

0: 不然就蟑螂吃，总之它就是个生态链出现。
1: 好了，这我们也呼吁一下，你要喂流浪动物也没什么关系，你自己要清理好不好？
0: 不要喂，不是就不要喂。你看到有人在喂老鼠或喂什么，就叫他不要喂，或是他喂了就把它清掉。
1: 对了，这个我们就是这个是另外一个话题啦，所以、就是、
0: 你真的有爱心就是抓去绝育就好了。
1: 对了，这个是说抓去绝育，然后这个我们就另外再开另外一个话题。
0: 对，反正就是不要喂，然后就不会有老鼠。可是季节改变到盛夏之前都会有。
1: 所以其实这个东西都，那我问一个问题哦，堆积杂物、环境脏乱，这个公寓大厦管理条例可以管吗？
0: 可以啊，就是有人在任何消防走道堆任何东西，就可以去告他，比如说打电话199，或是请那个消防队来看，违反逃生的规定，然后就最高罚40000块，包含一只鞋在内，一只鞋放在你家门口可以罚到40000块。
1: 假西郎，你看这鞋子你都可以买好多双，买到你都穿不完。
0: 对，可是如果你在公共地方，你就清一清，就是管委会就勇敢清，不要说不关我的事，总会有人清，没有这回事，每个人都是主委。嗯，你家才不会有蟑螂跟老鼠，你不防老鼠也要防蟑螂。
1: 对了，因为我其实都会呼吁大家啦，就是你这个社区管理的好哦，会比这个其实是就房价保值啊，真的是会比你说其他的条件都来重要，因为你这个社区的品管理素质，住一个住起来舒服好的好社区哦，其实才是房价保值的一个关键啦。那这个你说这个社区里头，你看呢，公共空间哦，堆乱七八糟，然后蟑螂老鼠跑来跑去，你说这社区能多保值？坦白讲，你要说能够多保值，我还真不相信。
0: 然后还有一个就是，另当隔壁如果在做民宿，你就要小心老鼠特别多。
1: 哦，对，因为你这个民宿的客人也不会太爱惜了。
0: 对，然后民宿客人就是会喝酒，因为大家开心嘛，然后喝酒瓶子就放那边，然后老鼠就来，蟑螂就来。
1: 对，
0: 这个没有二例外哦。然后有些烂民宿呢，他直接把那个他的那个马桶水直接排到水沟边，然后到田边，因为我在宜兰看过很多这种的民宿。
1: 对，但是
0: 他直接排，
1: 不过还好了，因为现在很多民宿都收掉了，因为这个经营起来、
0: 啊。可是就是
1: 没那么容易，
0: 对，那个合法的都收了，然后没收的就是不合法的。
1: 对，所以我觉得这个
0: 你住旁边你要去检举他，因为他们家的老鼠特别多。
1: 嗯，这个我觉得也是提醒大家啦，齁，对啊，所以今天也是非常感谢思维哥啦，齁，这个我们大概也可以猜测到，就是说以现在的这个大家现在正在做都更，虽然旧房子旧翻新是很开心的事情啦，齁，可是你也知道就是未来可能我们也会遇到说，老鼠搞不好这问题恐怕不是短时间要处理的事情了。这个，长辈们拆老房子的这个经验齁，还是要
0: 听一下，
1: 听一下好不好？不要说拆就拆啦齁，这个拆房一时爽齁，到最后这个老鼠问题齁，大家是一起扛，
0: 真的，而且建筑师都不管这个的啦。
1: 哦，对，原来这个问题我们今天就在这里破案了啊！反正今天也非常非常感谢思维哥啦，大家如果说有什么这个好奇的问题哦，这个想要了解的话，有机会我们就再请这个思维哥来跟我们大家聊一聊。
0: 留言哦，留言哦。
1: 你自己如果说有什么问题想要找他的话，思维房事观测站，你可以。上去问他
0: 啊，徐嘉欣的世界
1: 哦，对，房产人生事务所，好，或者是我们自己房事 OK 嘛，好，也可以啦，好，好了，那我们今天节目就到这里啦，谢谢思维哥，那谢谢大家，我们下整个礼拜再见喽，拜拜。

0: 全民节水到点来，轻松节水三步骤。
1: 第一步，优先采用省水标章器材，
2: 养成良好的用水习惯，使用省水器材轻松省水。
1: 第二步，定期检查用水设备，
2: 确认用水设备不滴水，资源不浪费。
1: 第三步，水资源再利用，
2: 动手做回收，减少自来水用量。
0: 节约用水不分你我，让行动不只是口号。以上广告由经济部水利署提供。
3: 波导联播网八波98.5，波导行乡科恒新店97.9，新店基因中波99.1，大千电台云家91.3，嘉义基因台南99.7，都会声音高雄屏东96.9，主人电台。
4: 最清晰的声音，最理性的问政，欢迎收听声音类政论节目第一名
5: 《宝岛新世代》。
6: 各位听众朋友，大家晚安，大家好，欢迎收听最清晰的声音，最理性的问政，政论类节目第一名。让我们欢迎节目主持人吴征。
7: 大家好。
6: 让我们欢迎节目主持人苗博雅。
8: 大家好。
6: 我也是节目主持人林亮君。
9: 亮君好，好啊，好啊，好啊，好啊，好
6: 啊。哇，好啦，这个
7: 有没有大家整个听到这一段，
6: 觉得莫名其妙，
7: 感觉都变年轻了，好像回
6: 到年轻，
7: 有啊，回到小学、中学的时光。
8: 我们广播的听众呢，阿杰你们是时代哦，
6: 哎，时代时代，
7: 再转到国语日报，
8: 万顺牛金广啊，
6: 对对对，调错了，
7: 汉声，
8: 万顺牛汉声电台啊，收听金光。张国芳相
7: 亲，你为什么连尽管的这个都会唱啊？
6: 电台
7: 啊，我还记得什么 ICRT 台湾，不是人家觉得哎，这是广播里面一直飘来飘去。好，因为我们刚开录前就讲到说，亮君以前真的是参加朗读比赛出来，这个朗读专业科班出身的，所以我们就说，哎，那不如你来，今天我们节目开场，请你朗读一番。他刚刚就朗读一番，大家听众朋友有没有觉得很够味、很带劲儿？特别有意思，特别像回到小学的时候一样，
8: 是是 是，
7: 或者国中的时候，
8: 特别让人想起，一直是一觉回到教改前。
7: 哎，你们。你是有国立编译馆的年代，
8: 对，所以我记得我国中的时候，那时候我要读两套课本，一套是新版的认识台湾，一套是旧版的国立编译馆的最后一版，因为老师说两版都会考，就要读两套课本。
7: 我刚好我念的时候其实是国立编译馆最后一届，然后后来但是因为有中间我念国中的时候
6: 念到，
7: 对，我但是因为我国中的时候有休学一年，然后我再回来的时候就变成认识台湾。
8: 哦，所以你有双重的体验。
7: 对，所以就是经历过那个换教材的时候，
8: 非常精彩。
7: 对，那时候就是对，我记得在国立编译馆的时候，像国中的时候本来台湾的部分就是比较少，然后回来以后就变有认识台湾，就变独立出来一册。好，讲到扯远了。不过这个啊，对，我们今天标题还没跟大家讲，今天标题哎，我们今天节目标题叫什么？
6: 把握好时机。
7: 对，讲到这个把握好时机，我不知道为什么，好像我是刚今天还昨天，我这两天就一直被那个飞龙在天的主题去
6: 洗脑。那是因为你周末也是听那个华语金曲。
7: 哦，对，
6: 直接失忆，
7: 什么什么，我们都有去啊，
6: 对啊，
7: 因为前几天那个吴佩仪
6: 揪
7: 我们到台北华山 Legacy 去参加那个就是那华语金曲之夜，然后就是放很多，你知道90年代2000年的，
8: 这条歌叫做《人在江湖身不由己》，
7: 人在江湖身不由己。

0: 就是我、哦、有歌词哎，哪里呀、啊？哦，你的手亲像我的天，我的爱只好什么？只得你，咱的心永远永远袂分开。
1: 好男人唔敢出新歌，咱只喊起在起初头天。好好，反正大概这样子。好，对，好，反正就对对。那天就是有人放，有人放这个歌，然后我就这个两天整个一直被洗脑。但是呢，搭配今天的这个早上，今天一整天看新闻，那觉得很有感啊，真的是要把握好时机啊。
0: 怎么说？
1: 为什么呢？因为你看今天一整天的变化，像我刚刚看呢，看到说。怎么了？
0: 没有，我看网友很困惑，就是今天的开场到现在，
1: 不知道我们今天要
0: 聊到飞龙，
1: 这就是梗埋太深了。
0: 他不知道我们现在今天想干嘛？
1: 不，就是哎，就是像一种产业两样情啊，其实就是哎，真感慨。因为我晚上就看到有人在讲说，哦，现在日本也要大力发展无人机产业，所以这个小泉进次郎呢，好、哦、也是在他领导这个日本防卫省呢，就大力推动无人机嘛，哦、然后就把他们呢，他现在日本的防卫省也把他们的无人机采购单正式开始要找日本的民间产业来做，例如说日本有一家叫 Terra Drone。哦，他就拿到日本防卫省的这个无人机订单。那我看一下这个第一张合约呢，是 1.154 亿日元。那其实 1.154 亿日元换算回台币呢，其实就2000多万，不到3000万。所以其实你要说这是一个多么很大的单吗？但也单这个合约本身并不算，但是这是一个很大的象征意义。这表示说，因为日本过去对于所谓的武装、所谓的军工产业，其实很敏感嘛，
2: 很保守，
1: 对，
2: 保守。
1: No， 好争议。对，但是高市长苗上了以后呢，其实也认为说，哎，提升日本整个国安的韧性啊，安全防卫的产业啦、啊，这也是非常非常重要的。当然，高市长苗之前最有名的就是他讲台湾有事，日本有事嘛。所以我刚一看呢，哇，这家 Terra Drone 不得了啊！今天一天，它的股价就上涨22.39%哦，反正就是整个起飞了，哦、整个大家就觉得说，哇，这个后市看涨。那反观台湾呢？因为我们上礼拜五立法院过了这个大家吵了很久很久的强化国防特别条例，那最后本来是定我们的政院版哦，是定8年1.25兆嘛。那最后呢，立法院国民党、民众党就是只给了8年7800亿，嗯，哦，所以大概有4700亿，将近5000亿被砍掉了。那这5000亿里面砍掉呢，全部都是我们所谓的国防自主产业，就是等于通过就是我们跟美国买这些武器跟装备。啊，不通过呢，都是台湾 MIT 我们要自制的，然后委购商制，不然是我们工科这个中研院中科院，对不起，中科院做，或者是让台湾民间的无人机厂商来做。所以我看台湾，哇，今天的整个军工概念股、军工产业是一片倒啊，这个雷虎跌停，
0: 汉翔，
1: 然后台船也大跌6%多，汉翔也跌个6%。啊，龙德造船也跌个9%啊，反正就是啊，这中光电也大跌，就所有这些做无人机啦、造船的啦、无人艇的啦，通通一片垮。那你看对比一整个日本现在状况，喂，军工产业哇再次起飞，哇，这些什么不止刚我讲这个 Terra Drone 嘛，其他跟日本最近这个三菱重工啦、川崎重工啦，哎呀，也都很猛这样子，就觉得说，哎，这个明明我们台湾也是有很好的技术，我们也有很好的人才，但是这个产业呢？居然自己政府不支持，这实在是很奇怪。这题其实过去几天，当然政论节目上面讨论很多了。但是我其实一直到现在心里还是觉得蛮感慨的，就是不知道阿美兰怎么看。因为我坦白说，我自己一个很简单的感觉嘛。你说啊，像如果说现在台湾很穷，民不聊生啊，政府要大家把裤衩勒紧了，哎呀，这个三餐都这个三餐不济啊，这个三餐都两餐不吃，只剩一餐啊，全力啊就是要造武器，那大家当然觉得说不必这样子，穷兵黩武嘛。因为台湾现在经济很好啊，我们又不是没钱，那你扶持自己的产业，让国内的这一些我们民间企业有出路，产业升级，对不对？那大家生活更好。那一方面我们的这个无人机产业越强，哇，那就是我们也越安全嘛，又能变安全，台湾又能变有钱，这么好的事情，奇怪，就是有人要挡，真的很奇怪。
2: 这个吴正，你刚讲的那个情境哦，说国家经济不好，然后政府要大家勒紧裤带啊，这个全民节约，大家共体时间，一起来强化国防，这不就是我们小时候我们父母那代经常跟我们描述的 他们小时候的情景。
1: 哦，那要买那什么爱国什么爱国邮票是不是？
2: 对，爱国邮票啊，
1: 爱国奖券
2: 啊，然后还有捐邮票啊，然后就是明明家里面，好，对不对？我妈这样就跟我分享说，小时候啊，他们这个都不容易有皮鞋，对不对？去上学的时候腾恰卡，然后有这个美元的面粉袋的内衣裤衣裤，好，然后呢，这个会有番薯签、地瓜签这种作为他们的主食这些的。那个时候是谁执政？我想就是国民党执政嘛，所以在国民党执政的时期，他们自己也有过这个经验，就是不论如何，国家安全是民主跟自由的根本嘛。虽然在我们父母的小时候，那时候甚至还没有民主跟自由，但是那时候国民党非常明确的就是国家安全为主轴，所以在蒋家父子执政的年代，其实那个军备预算占他们当时刚来台的 GDP 其实是很高的，因为当时台湾也没多少 GDP 嘛，坦白说。那怎么会变成是到了现在，我们的 GDP 国民所得已经超越了日本跟韩国，然后呢，我们的经济成长率现在在亚洲已经是名列前茅，然后我们的资本市场突破了4万点的时候，我们开始克扣我们的国防，然后以没钱作为理由来拖延我们的国防，我觉得这个是完全违背了国民党小时候灌输给我们逻辑。其实坦白讲，我最近这两年来，我真的深刻感受到国民党的教育里面，以前教的要无妄在举，要自立自强，自强不息，要处变不惊，然后呢要能够这个捍卫国家的生存，这些国民党从小灌输的东西，现在反而是我们这些本土派的人在保存。那国民党的徒子徒孙，这些不孝子孙，反而把他们的这一些这个过去国民党要教大家做的事情要丢到垃圾桶里，这是我百思不得其解。那再来，刚刚讲到日本，其实我常听到有人讲说台湾跟日本最大的差距在于文化，对不对？就说日本人做事有一套日本的文化，日本人发展日本的工业有一套属于日式的这个精准，日式的要求，日式的职人精神等等的。我跟大家报告啊，台湾跟日本的政治文化我看也是大不同。刚才吴征所讲的这个日本哦，开始正式的投产日本的国产无人机，对不对？如果说你想一下，如果日本有国民党，如果黄国昌在日本的国会会怎么样？哦，这个无人机啊，发展国防怎么可以给自民游泳？那个吃的肥滋滋的啊？哎，自民党什么颜色？红白色。
1: 红白色。
2: 怎么可以给红白游泳啊？是不是高市游泳又想要发大财啊？还有那些安倍游泳，不要以为我不知道你们在搞什么把戏哦。然后呢，这个国民党啊，中国国民党就在日本的国会里面，然后说啊，我们要和平，我们战后的和平啊，这个我们要和平，不要战争。习近平主席有说，我们是和平的第一岛链啊啊，所以呢，这个国防我们当然要加强了，我们怎么会那么笨，只单压一边？但是我们不能是完全的唯美国侍从啊！就开始搞这些，有没有？然后最后结果就是什么？国产自制无人机剁掉，医生给他抬掉啊！就最后结果变这样。那你不要说什么不可能，我们台湾就是这样子啊。结果你看现在这个差距，我跟大家说了。再过10年后，台湾就有人开始讲什么？啊，你看日本制的无人机已经没有非常稀少，日本制的无人机最高品质静悄悄，日本制的无人机多么好用、便宜、精准啊！然后呢？啊，台湾民进党执政怎么没有发展无人机？哈？都是民进党执政害台湾又落后日本10年，更不用说已经落后中国不知道几十年，马上有10年后一定要开始有人在讲嘛。那为什么我们会输给别人？我问你啊，你如果考试都不读书，你要怎么赢别人？这就是一个很 赤裸很简单很暴力的问题，考试都不读书你要怎么赢别人？除了靠作弊之外，考试不读书你要怎么赢别人？现在各国都在做这无人机的产业，一个产业刚开始发展的时候当然要政府扶植啊。现在很多人在讲说，以前国民党执政有培养 TSMC， 你看以前孙运璇、李国鼎，这些都是国民党一等一最棒的，都是有他们在才有今天的台积电。我就问，台积电刚开始的时候是不是政府扶植的？台积电刚开始的时候是不是政府投资下去的？如果台积电刚开始的时候有一个黄国昌，发展晶片啊，不要以为我们不知道你们这些蓝友友在搞什么啊，孙运璇、吕国鼎啊，你们发展晶片，这些都是你们国民党的蓝友友啊，要肥的流油啦哈。那请问今天会有台积电吗？我讲一个很简单的、非常简单的事情，各国都在拼无人机的时候，如果各国政府都在大力的补助，都在大力的投资，只有台湾的厂商全部靠自己，那接下来的结果，你期待我们台湾的厂商会发展比别人强吗？会比美国强，会比日本强？最重要的是我们会比中国强吗？中国的无人机是完全是中国政府在大力扶持、大力补助、大力投资的、你现在等于要叫我们台湾的厂商用一只手五只手指去对抗别人，不只有双拳还有两脚下去、那所以我觉得今天这个东西当然它是一个价值选择啦。你如果要选择说好，我们都不要政府投资，我们都不要扶持本土的产业，那剩下这条路我们就是只能外购嘛，我们就只能外购嘛。那外购就是把自己的生命线交在别人的手上，外购就是把自己生命线交在别人的手上。那很多反对这一些国家自主国防产业的人，当你要外购要去买美国的时候，他又会开始靠北你说怎么都只做美国生意，美国卖给我们的东西烂又贵又拖时间，就会开始这样子。所以我觉得这个就是既不要自己做又不要跟别人买，结论就是不要强化自我，因为你也无从强化自我嘛。你在家里面又不自习又不读书，你也不去补习班，上课又不专心，然后你说我考试就考比同学更好，那除非你是练武奇才啊。所以我觉得这个是一个非常简单的事，就是如果有人一直在问说为什么日本的重工业这么发达，为什么日本都做得到，那回过头来你要扪心自问，是你投票选择的对象有没有允许我们政府像日本一样大力的扶持自己国家的制造业，就这么简单。你不可能说日本有政府的扶持、政府的补助、政府的投资去发展制造业，台湾政府什么都不要做，然后台湾都是这种自己从路边长出来的这种野生的，然后你要去跟日本的国家队说，你怎么输给日本国家队？这就是又要马儿好又要马儿不吃草，那你不给草吃然后马儿不好，你就叫民进党下台，那其实这就是一个骗票的永动机嘛。我的看法是这样子。
3: 爸爸快看，是淡江大桥，好美哟。
4: 对呀，淡江大桥开通以后去北海岸景点方便好多，但是停车就
3: 只要参加台湾观巴拥抱观音山漫游左岸一日游，就能够走遍景点，还不用担心停车问题。
5: 快来搭乘台湾观巴，体验山海美景与欣赏淡江大桥的夕阳吧。以上为交通部观光署广告。
6: 夏天消暑气，需要
7: 一点好运气。7-Eleven 冰品抽抽乐，7月7号前指定冰品热量件零元起，小鸡 App 和 LINE 同步玩，手机抽、门市换，还有机会抽20元满额抵用券。
6: 哇，指定冰品热量件加69元，就送超可爱的线条小狗保冷袋。
8: 现在就到 7-Eleven 抽好运，量一下。
9: 大千电台
10: 有你 open， 生活有我 open。
11: 开车开几啊天，驾驶的驾驶做无半项，油钱贵松松，到底安怎买驾驶？拜托。
9: 进来好乐购家姑，家姑派去，家姑无熟悉，专业的问，知影问题伫倒位。来好乐购家姑，一盖就买好，服务嘛免烦恼。好乐购家具，台中市环中路与崇德路口洲际棒球场正对面，2422-5099，2422-5099。好乐购，三品服务拢做好。
12: 劳动部为了助中高龄者及高龄者重返职场，只要年满55岁或45岁以上依法退休，离开职场达3个月后，透过公立就业服务机构介绍，在同一雇主稳定就业30天以上，就有机会申请最高6万元的就业奖励金。详细资讯请洽各公立就业中心。以上为劳动部劳动力发展署中彰投分署就业安定基金补助。
13: 波多联播榜，北部98.5，波多锦虾，桃园新竹97.9，信电基因，中部99.1，大千电台，云嘉91.3，嘉义基因，台南99.7，多辉虾音，高雄屏东96.9，苏朗电台。
1: 对啊，所以亮君怎么看？就是因为你看，这最近我们有时候在网络上，脸书上啦，或者一些Threads 啊，一些平台上面看到一些文章嘛。那就是因为现在台湾，你看，就是很多人讲了股市破40000点哦，半导体欣欣向荣。那很多人也会写一些文章说啊，可是社会上还有很多人，例如说是传统产业的，是服务业，他没有受惠啊，所以这些方面还是需要政府多多来去要看见这些人的需求。但是这就很讽刺啊，就是那现在你说台湾的这一些传统产业的业者，不管是做金属加工的啦，做材料的啦，做传感的啦，做驱动的啦，等等等等，其实很多是可以搭着这个无人机产业，然后去完成，对，就是跳迁一次做一个产业升级。因为你看，就世界各国现在很多都有无人机需求嘛，而且就是我觉得无人机的向性。就说这个东西的向性刚好是很 match 台湾的。第一个，因为要跟你买的，要世界上两种阵营嘛，就是说俄罗斯就买中国的嘛，对不对？那北韩也买中国的嘛，那其他国家，例如说乌克兰、波兰、美国、澳洲这种的，那就要买飞鸿的。那飞鸿的台湾现在就是飞鸿阵营里面，对，我们是制造业，真的是一把手的，对不对？首先第一个飞鸿啊，这个是我们得天独厚优势。那第二个就是，因为无人机讲求需要战场上适应一直不同的环境，因为对方的干扰手段，例如说一直升级，啊，然后用法也会，战术用法也会升级，所以无人机需要很快速的迭代，就一直，就是可能以前是产品是传统的军工产业的产品啊，例如说 F-16 这种的，是几十年才可能一次改版要10年嘛，然后一代战机可能可以打个15-20年这种的，可是现在无人机是一年可能就改版好几次嘛，那这一种机动性很高，然后就是可以适应客制化的需求，然后迅速调整的，其实台湾产业的强项嘛，因为我们是以中小企业为主嘛，中小企业就是主打一个灵活哦，就随时
0: 客制化，
1: 你有什么需求马上帮你满足，
0: 对对对，
1: 你需要马上来周末加班哦，工厂开工啊，帮你赶出来，
0: 对，
1: 就是台湾的厂商的强项是在灵活性嘛，所以你看飞鸿跟灵活这两个就是非常的跟台湾的中小企业向性就是很 match 嘛，然后这么好的一个东西，就这么好的一笔。就包含自己，我们自己会更安全，包含是这个生意可以做。结果，国民党不要选举吗？奇怪，你台中是江启臣不是要选市长吗？奇怪，你嘉义有无人区产业园区吗？那嘉义你不是也要派人选吗？对不对？桃园不是也有很多这些相关的加工业者的厂商吗？奇怪，那国民党是你干嘛跟这些业者过不去呢？说实在，我真的觉得超级不解。所以你怎么看？
0: 我觉得，就是说像大家现在一直在讲那个国民党就一直在讲说什么台积电要变美积电，所以对于国民党来说，我现在按照国民党的逻辑，国民党就认为说这个核心的技术要留在台湾嘛，对吧，就大家都想要这样子嘛，那一样的意思嘛。现在就是说无人机产业，因为他们就说啊，那如果你卖出了台积电，又变美积电，然后如果全部都变美积电之后呢，什么仰人鼻息，然后现在我们军购也要看美国脸色，要仰人鼻息，好啦，所以台积电我们把最核心的这个先进制程放在台湾嘛，然后呢在这些无人机这些技术上面，甚至我们先前一直在讲的这个海鲲号这个国建国造上面，我们就希望自己发展自己的武器嘛，自己的这一些军事设施嘛， 那这是我们不断在加强的，因为我们也希望说我们不用仰人鼻息嘛，我们也能够习得这样子的技术。而且事实上刚刚吴正也讲了嘛，我们台湾的中小企业，我们台湾非常多的这一些材料业也好，加工业也好，这些其实大家为什么台湾的中小企业是当时台湾经济起飞一个非常非常重要的一群，是因为就是很客制化很灵活，然后各个国家要跟台湾下订单的时候，我们的中小企业就是毛起来，哦，你想要什么样的材料，你想要什么样的规格，我就是为了你而量身打造。这个就是我们因为我爸以前也是中小企业，所以呢我觉得他就是干嘛啦，他已经退休了，这个不用再特别介绍。但我的意思是说，我们就是非常的灵活，然后在面对每一个厂商，然后每一个国家来的订单的时候呢，我们都会用我们最大的努力，然后我们希望说，我们就是想要接到这个单，我们就是想要超越其他人，我们想要在这个单上面，就是唯独我们做得出来你所要的，不管是形状也好，造型也好，或者是轻薄度也好，然后等等的这一些，这都是我们台湾中小企业非常强非常厉害的地方。所以现在在讲这些无人机产业啊，然后或者是我们其实在更早之前也有讲这些太空产业，其实我们真的非常多的高手都隐藏在我们的中小企业里面。而我们要做的是，我们必须得在我们的经济上面，在我们的政策上面，让我们原本传统的制造业升级，让我们这些高技术性的，不管是太空产业也好，无人机产业也好，军工产业也好，能够成为国家政策之后，这一些中小企业不会因为传统的这个传统工业式微之后而没有订单，而是一起升级。升级之后，第一个是它能够满足我们自己国内的需求，第二个是我们未来也可以满足国外的需求啊，我们也不需要仰人鼻息啊，说不定以后是人家要看我们脸色来买我们的无人机，买我们所制造的这一些非常高精密的机械。那为什么我们在政策上面不这么做呢？然后国民党就一直不断讲说，那这个什么委制会有很多的问题呀、啊，什么之类的。OK， 其实我们在合约，谢谢，真是贴心。我们不管在合约上面，或者在预算上面，立法院都有很多监督的机制。那我觉得现在在这个时候去把这个4700亿里面包含无人机，包含我们自己能够来生产这一些自己的军工设施跟发展军工业，我觉得真的是一个非常不明智的决定。那你说这个不明智的决定真的来自于他们的本意吗？其实我真的打上一个很大的问号。因为在中部地区南部地区，其实真的非常多的这些无人机产业，然后精密机械，然后跟这一些不管是这个稀有金属加工等等的，其实都在中部。那这些地方对于国民党而言，我想对他们来说，今年的选举也是重中之重啊。那为什么他们难道不知道这些产业或这些政策下去之后，能够带给这些工业区的转型是一个多么大的助力，多么大的契机吗？我不认为他们不清楚，但是这背后隐含的是什么？刚刚讲说我们的特色就是飞鸿嘛。那他如果不让国民党跟民众党他们放弃产业的升级，那它背后所隐含的意义是什么？它可能就希望你放弃发展自己的军事，然后放弃自主军事的能力，然后呢接下来就在讲说啊，那你如果呢和平啊，这个我看这个北一女，你们北一女的欧桂芝老师、啊，对不对？不是去讲说什么啊？如果和平，这不需要买武器啊，军购就可以零元，对不对？
2: 确实，如果天下太平的话，事实上也不需要保全，不需要保险，也不需要警察了。
0: 对啊，那但是、这个、概念，但是怎么可能？对不对？我们人也会有可能天有不测风云，我们人都会买保险了，车都会买车险了。那你为一个国家不用买一个保险吗？而且是掌握在自己手中的保险，为什么不买？为什么不买？我觉得背后这些 他们一直不断讲和平和平和平，他背后所倡议的就是连接着郑丽文先前去中国这个政协会所讲的嘛，那就是和平嘛，大家坐下来谈嘛，那就和平统一嘛，就不用有战争嘛。可是问题是，这是台湾人所想要的吗？而且你以为这样子中国就不会进犯台湾吗？我觉得这个都是太天真的想法了。
1: 我觉得国民党现在是接着你刚刚讲的，就是他们以前有没有，我记得大概是2012那一次小英跟马英九选总统，然后大概我记得大概是那个时候最高峰了，就他们很喜欢贴民进党一个帽子，就给你贴个标签，叫做说民进党只会搞意识形态，不要经济发展，大概是这个样子嘛。就说哦，因为蔡英文你说 ECFA 不好，哦，你说这个是糖衣毒药，哦，你说这里面后会让我们产业外移，哎呦，你都是反中意识形态作祟啦，你根本不懂经济，哦，你根本没有远见，你根本要害惨台湾的业者。那现在第一个，台湾现在经济多好，那不用我再讲。第二个事情是，其实国民党现在就是在做这件事情嘛，他们就是为了意识形态要牺牲台湾的产业发展。我觉得这个事情已经发生过很多次了，你看从早期以前台湾的这个生技医药产业，他们那时候打宇昌案嘛，然后后来去攻击这个翁启慧，说什么浩鼎案，哎，翁启慧哇，多厉害的人，多厉害的台湾顶尖人才，拿美国国家科学院院士呢，这是多不容易得到的位置。然后他在生医啊，在化学有这么这个领域里面有这么高的成就，然后国民党那时候为了要政治攻击斗臭他，然后后来浩鼎案根本就不起诉，根本就查无弊案啊，对不对？那你看，当三问题是当时整个生技医药产业被这些政治风暴卷入，啊，丧失多少很好的发展机会。好，那后来你看去年他们本来还要来弄台湾半导体嘛，因为那时候啊就一直说什么，
2: 不能去美国发展
1: 吗？说不行，投审会你给我拦下来，台积这个川普就是要掏空台积电，叭叭叭叭叭叭。对，那时候一大堆人唱衰嘛，说台电不行啦，台电完蛋啦，台电出走啦，台湾被掏空啦，还有说台积电股价跌到一股500块啦，叭叭叭叭叭。那现在呢，我都觉得现在讲这些很好笑，反正一路上很多人也一直在唱，就是这些蓝营的人里面，很多人一直在唱衰台湾嘛，啊，唱衰台湾产业。问题是你看，要是照当时他们的法宝去做，哎呦，那现在不惨了。好，那当去年他们没有成功。那现在问题是他立法院多数啊，他就跟你挡这一次我们要讲的无人机军工产业。
2: 其实实际上我刚刚听到你讲那个意识形态跟产业发展这件事情，我觉得更细致来讲，我所看到的是国民党是在用意识形态去绑架产业发展，就是说他把这两件事情搞混在一起。我讲一个案例，就是不管是这个我们国家政策要发展什么产业也好，之前上一个案例是再生能源嘛，那现在我们要发展国防自主工业嘛，国民党会用一种非常巧妙的操作方式把意识形态跟产业绑定在一起。也就是说国民党会用一个阴谋论说，现在要发展这个产业其实都是绿油油，所以注意哦，那些蓝白会讲说，我不反对发展这个产业，我反对的是肥到绿油油，我反对的是绿营的官商勾结，我反对的是啊，这个像之前再生能源嘛，他们就说啊，风电光电都是这个绿营的弊案，那接下来国防自主恐怕他们也要把它就是用抹上弊案的这个方式。那为什么说这个方式其实很阴险，是因为在这个过程当中，首先第一个，它会让你的这个产业发展遭遇到很多莫须有的罪名，就是推动这产业发展的人马上就会被贴上说啊，你是贪腐，你是弊案，你是绿油油这个标签。第二个就是他会掩护很多真正在中间不法的人，像比如说再生能源好了，其实大家查出来最多的再生能源蟑螂，风电光电的蟑螂，其实都是跟蓝营有关系的。
1: 云林县前议长啊，
2: 对，
1: 钟龙啊，
2: 收最多的金额最多的那个弊案都是跟蓝营有关系的。
1: 还有啊，那个郑天才啊，助理啊，
2: 直接在办公室
1: 索贿啊，
2: 对，
1: 很多啊。
2: 所以在这里面，但是因为他们已经先定锚了，他们让民众认为说这些产业发展的弊案都是绿营的，所以反而掩护了这一些在里面上下其手的蓝营相关人士嘛。就像这个在做光电好了，台湾的再生能源光电难道只有云豹能源吗？其实还有一家叫做深威能源，也是更大型，甚至比云豹更大型。但是你从来不会听到这些在骂再生能源有弊案的人，他们提到深威能源这四个字，因为深威能源是郭台铭的弟弟开的。所以这是很多层次哦。第一层次是先把你要发展的产业抹上都是你们民进党要捞油水，就阻碍这产业发展。但是同时因为这确实是世界的趋势，所以很多厂商有加入里面，然后呢蓝营的人也会在里面上下其手的时候，他们用了第一层的铺陈，他已经建立了民众的成见，认为说这里面都是民进党的弊案，所以那些跟蓝营相关的涉弊人士反而就被掩盖起来，大家看不到蓝营在里面的这些弊端的操作。然后呢接下来第三个层次，当今天这个产业因为掀起了太多莫须有的罪名得到阻碍了之后，他会反过来说民进党你没有政绩哦。像比如说以国防这一题，我完全都已经可以预测之后我们无人机的技术如果赶不上其他国家，他们就会反过来说你看吧，你们民进党就是扶不起的阿斗，当初还想叫我们去扶持这个扶不起的阿斗产业，结果现在呢哦，日本已经超英赶美了，美国已经多厉害了，当然他们一定会大吹中国嘛，中国多强啊，只有台湾做的东西没人要。其实今天就有一个蓝委说我们台湾做的无人机是没人要的东西。那这个三层次是一套接一套这样堆叠上去，那到底要怎么破解？我觉得最终还是要看怎么破解诈骗集团，其实就是大家要提升自己的认知，要识诈，这是最根本的。当然诈骗集团要抓没错，可是如果有这么多人就是轻易的相信诈骗集团，那诈骗集团就跟老鼠蟑螂一样，怎么抓都不能根除，那更何况政治性的言论是不可能去靠取缔的嘛，诈骗可以取缔，但政治诈骗没办法取缔。所以投资不是有句话吗，人只能赚到自己认知内的钱。
1: 对，
2: 国家发展也是这样，我们人民的认知程度决定了我们这个国家发展的上限。再讲一次哦，人民的认知程度决定了这个国家发展的上限，因为我们是民主国家嘛，我们这个国家发展的上限就是大家能够一起做出的最好决定，就是我们这个国家发展的天花板。所以能够提升我们自己的认知，不断的去拓展我们的认知，让我们认知是跟这个世界的真实是一致的，没有脱节的，这点很重要。因为你各位都是国家的主人，你的认知其实就会决定这个国家发展的程度的上限。

0: 大家好，我是陈直郎，为大家推荐我人生的第一张作品《坚心不移》。无论山崩也地裂，
1: 剩最后一口气。陈直郎上新歌曲《坚心不移》。
0: 坚心不移。
2: 全民节水到点来，轻松节水三步骤。
3: 优先采用省水标章器材，
4: 养成良好的用水习惯，使用省水器材轻松省水。
3: 第二步，定期检查用水设备，
4: 确认用水设备不滴水，资源不浪费。
3: 第三步，水资源再利用，
4: 动手做回收，减少自来水用量。
2: 节约用水不分你我，让行动不只是口号。以上广告由经济部水利署提供。
5: 大家好，我是黄爱玲营养师，最擅长慢性病营养。因为现代人太忙碌了，你没有太多的时间可以去准备你的很营养的三餐。我们门诊会给我们每个学员要有每天大概80%的能量饮品，蛋白质、脂肪都有，微量元素、矿物质都有，就是一般你吃满汉全席可能都吃不到的营养。我提供营养，让他的身体自己觉醒。
6: 原来营养师说会胖的人通常是营养不良的人哦。
5: 没错，当你营养不良的时候，你是没有条件瘦得下来的。脂肪会想要保护你这个主人，打死他也不出去哦。这个要学一辈子，就算有聚餐你也胖不回来。
7: 每个月都有一场黄爱玲营养师的小厨房讲座时间，欢迎大家赶快拨打电话04-2202-5000 2202-5000，等你来报名哦。
8: 波多联播网八波98.5，波多新乡桃园新店97.9，新店基因中波99.1，大千电台云嘉91.3，嘉义基因台南99.7，都会下音歌雄冰冻96.9，苏朗电台波多联播网
9: 是咱的电台。我想继续点一下一件事情，就为什么我刚刚讲说国民党现在做的事情是因为意识形态作祟而扼杀产业发展。因为其实国民党根植于他们党里面，当然这个党里面可能有一些不同声音，但是根植他政党的一个基因是他是亲中派的路线嘛。那亲中事实上跟我们很多产业，我们国家需要的独立自主方向就是一个背道而驰的。所以这一次因为上个礼拜五是军购条例过了之后，然后我就看周末一些新闻，我就看到就觉得说哦很有感，像是这个马文君国民党立委就讲说，其实他真正想要的是一毛不给，
10: 零元，
9: 三到零元，所以他也说接下来他还要继续来三啊，因为这次过的军购条例只是先一个框架，等于是先框出预算的上限，最多行政院可以编到7800亿啊，真的行政院编7800亿之后，预算还要再送到立法院审一次，所以马文君已经撂下狠话，三到零元，好这个样子。
10: 马文君零元够，
9: 对，好，结果郑丽文还去留言说勇者，真正爱台湾的勇者，哇，郑丽文说看了马文君讲的话觉得很感动。那表示说其实他心里还是也是想要升到零元嘛，他可能这次因为国民党内部实在很多人跳出来跟他反对啊，例如说韩国瑜，例如说江启臣，例如说卢秀燕，例如赵少康，叭叭叭，所以不得已勉强给你一个7800，可他心里其实照他这样讲，他其实心里也是想升到零元嘛。那你看这个你刚提到的林北一女的老师欧桂芝其实也讲了嘛，就是台湾人就是中国人，根本不需要买武器，根本不用，因为就是中国人，你就是两岸统一就和平了。我想说哇塞，就是是两岸统一就和平了。两岸统一之后会发生什么，其实大家就看西藏啊，就看新疆啊，就看维吾尔啊。那奇怪，维吾尔 BBC 还去做专题，有集中营，在里面维吾尔人不能讲自己的语言，要念习近平思想，每天要唱习近平的红歌。
11: 每个家庭会配一个汉人。
9: 对。然后西藏，这大家真的网络都我讲的都是事实，大家可以上网络上看啊，资讯很流通。为什么西藏过去这么多的喇嘛，这么多的僧侣要自焚？他们在自焚什么？一个人没有事好好的会自焚吗？不是一个两个，是100多个呢，100多个西藏的喇嘛为了要抗议中共在西藏的镇压，在西藏彻底压制钳制他们的宗教自由，要消灭他们文化，所以一个接一个的自焚呢。 那你说一个人如果不是遇到了最极端的状况，他需要去自焚吗？那这就是所谓这一些亲中人士口中的和平啊。那讲，我讲，不要讲那么远的，那讲近一点的好了。在中共统治底下的社会就是彻底的一党集权啊，他们常常讲绿共绿共绿共，然后整天想要去投到红共的怀抱下面，超好笑的。很多连中国人在讲啊，你们这边讲绿共，根本没有共，哪有共？共产党做法是什么？他在中国任何一到达一厅规模的企业里面都要有直接有共产党支部呢。那很多啊，我可以无止境的讲啊。那中什么叫做集权社会？集权社会今天我说国进民退，你就国进民退。我就请教大家一个问题嘛，马云现在人在哪？马云在哪？马云这么有钱，生事业做这么大，这么聪明，这么厉害的人，中国顶尖的人物了吧？马云现在哪？马云就当年风头很健啊，然后一时之间话讲多啦，批评了一些共产党觉得国内不好的地方啊，就国给你国进民退啊。马云现在哪？啊，这就是集权社会啊。那怎么会有人就是不活在民主自由社会，整天嫌东嫌西，干天干地，然后每天那边向往想要活到集权社会底下？我真的是不懂这种奴性坚强人心里在想什么。那再来你看，那这个郑丽文去给接受外媒专访说，哦，说这个说整个我们对地缘政治的理解都错了，不要停留在冷战时期的第一岛链的想法。好，第一岛链就是民主跟威权的这个前锋嘛，不要第一岛链，为什么不把日本、台湾、菲律宾变成和平繁荣之链呢？和平繁荣之链有什么不好？干嘛要当美国人的棋子？干嘛要在美中间要选边站当什么第一岛链呢？我觉得很好笑了。郑丽文你在讲什么干话？那我问你们，为什么会有第一岛链？为什么会有冷战？我讲直接讲，为什么会有冷战啊？因为美国没事看苏联不爽吗？是这样吗？因为美国总统很不喜欢这个斯大林，是这样子吗？不是因为有民主跟威权的阵营嘛，威权阵营也要扩张嘛。我就请教大家一个问题嘛，如果你今天你是活在1950几年、1960几年，你要活在英国、活在美国，还是活在苏联境内嘛？就给你选嘛，你要哪一边嘛？就这样嘛，啊，东德西德，你要住在哪一边嘛？啊，就是有民主跟有威权两边阵营。这个就是截然不同才会有冷战呢、啊。那你今天说，哎，我们不要第一岛链，为什么要有这个地缘政治的对抗？好啊，那中国就民主化、啊，中国民主繁荣了，跟大家和和平平做朋友啊，那大家不都一切都很好了吗？啊，你不去检讨制造问题的根源，然后整天那边，哎，我们不要抵抗，我们不要建军，我们不要不要不要不要，莫名其妙，不是这还是归根究底了，就是你想要过上哪一种生活？想要住过自由人的生活，那就要我们也要愿意承担生就是坚守自由的必须付出的成本与代价。啊，我是看到这一些资讯觉得实在是有感而发，不要讲点久。亮君你觉得呢？
10: 嗯，我刚刚不是也讲，我刚刚前面其实已经讲了不是吗？但我觉得刚刚有讲到说就是国民党的意识形态啦。国民党常常一直讲说什么民进党意识形态怎样怎样，可我觉得他们自己才意识形态，就是说对于大部分的台湾人来说，大家都不会自己觉得自己是中国人啊，大家就觉得说我不管你是觉得自己是台湾人或中华民国台湾，反正重点就是这是我的国家嘛，对不对？那我的国家我要保护我的家人，那我该做什么？如果你就是一个一般家庭的话，要做要保护的家人，要买保险啊。然后呢，如果是家里盖房子的话，那我就要装好这些，不管是防盗锁啊，对不对？我车子对不对？要不然你们这个摩托车、脚踏车为什么还要买那个大锁？我不用买，都不用买，都不用买大锁，锁都不用买，
11: 把钱省下来，
10: 对，钱省下来都不要买，那个大锁通通都不用买。那就是因为说我们是想要保护自己的财产、哦、自己的家人，那所以我们去做了这些事情。那这些我们做这些事情有伤害别人吗？我们买这个锁有伤害别人吗？没有。我们加这个防盗锁，我们加装这个监视器，有碍到别人吗？对不对？就当然不能偷拍哦，不能偷拍啊，提醒啊。然后说就是说保护自己这个部分，那我有害到别人吗？没有啊。我就是连保护自己这件事情 国民党都不让我们台湾自己做，这很奇怪，这根本没有什么意识形态的问题，这就是保护自己，自我保护，就四个字这么简单而已。那国民党不让你做，那他背后的意义是什么？他背后就有肯定有他的理由嘛？那他的理由我们刚刚都讲啦，那他就是觉得啊，应该要跟中国谈啊，应该要跟隔壁的强盗谈啊，跟隔壁的这个恶霸谈啊。你旁边如果住坏邻居，你会想跟他谈吗？你一定是想办法赶快搬走，或者是想办法加装各种哦，能够这个离他越远越好，或者是来监视他，看看他是不是半夜偷偷跑来我的家里，一定是这样子的啊。那这么基本的道理根本就不是什么意识形态，国民党一直讲说。